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今天这组女团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她们四位成员啊，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哦，但最后却像拼图一样，非常神奇的被拼在一起，爆发出超强的火花。而且她们最厉害的是，每一首主打歌呢，都非常有她们专属的风格。真的是音乐一放出来，你一听就知道哦，这就是他们的歌啊。也因为每首主打歌的代表性真的都太高了，所以今天的歌单呢，我真的是非常的难挑。那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等等回来聊。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很有节奏感但我也很喜欢的收录曲 By My Neverland。

为人工呼吸与活力，希望呢能够用音乐与魅力带来新的气象与生命力。他们最标志性的风格是连音乐都听得出来的辣妹感，美式 Y2K 的性感风。但这组团体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开场白所讲到的，就是他们四个女孩呢，在出道前其实分别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与背景，最后这四块来自不同地方的拼图被神奇的拼在一起啦。所以今天这集比较特别，鲨鱼会带你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他们。那首先呢，是我们的队长 Julie， 在美国长大的她，身上带有一种美式 Hip Hop 的气场，在团体里担任的是主 Rapper。饶舌咬字跟韵味超级的道地，超级的帅。我第一个认识的也是他，他真的太有辨识度了。第二位呢是泰国籍成员的 Natty， 在团内呢是主舞。Natty 在出道前其实就已经受到瞩目了，因为他曾经在 JYP 当过练习生哦，而且在练习生时期还参加过 Sixteen 跟偶像学校，就是那个 Twice 的 Sixteen 哦。在偶像学校里面还有一段唱歌的片段，在出道后又再次被提起，而且流传到了现在。

0: 너무잘해가지고
1: 나띠 perfect, perfect.
2: 외국인인데뭔가표현하고자하는의지가너무느껴져서한국말하는친구들다합쳐도나띠가가장표현잘했어、
3: 네、인생처음으로 perfect 라고 처음들어봤어요
4: 在 Natty 唱完后呢，老师则是用完美去形容 Natty。他说 perfect 哦。他说虽然是外国人，但是跟韩国人一起唱，完全听不出来哎。而且让人听得出来想表达的强烈意志。他说 Natty 的表现是最好的。我听完呢，也真的很欣赏这样的 live 功力。而当年的那个小女孩，现在终于以 Kiss of Life 的身份正式出道，成为舞台上超级耀眼的女明星了。第三位就是我们的主唱大大 Bell 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声音啊，也超级佩服他在每一个现场都可以把高音给唱得这么好，真的超级厉害的。那 Bell 原本呢，他只是公司的作曲家，并没有打算要当偶像哦，是收到邀请后才答应的。而在出道前后这段时间，他也有陆续参与制作许多的歌曲，像是 Lasarfin 的 Unforgiven。他在出道后呢，也有在广播电台唱过这首他写的原版，也是大受好评啊，而且个人风格非常的强烈，我非常的喜欢。
5: 좋습니다
6: Forgiven, given, given. That's how I'm living, living, living. 방식 아주 원없이 저한국말로아주차없이

最后一位成员呢，则是我们的甜美忙内 Hennew， 他真的是团里面超级像的高级狐狸像哦，精致又带一点翘鼻可爱。而且最近有一段影片是他在棒球场与啦啦队们一起跳舞的影片，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啊，说他展现出超强的临场反应，而且舞步律动和表情管理完全就是 idol 的水准。那介绍完四位背景各不相同但个人风格都很强的四位成员们后，当然要来听听看让他们一出道就惊艳全网的出道曲啦。 Kiss of Life 以同名专辑 Kiss of Life 出道时，成员们同时也已经具备了 solo 的能力。有别于其他的团体，他们首张迷你专辑除了有主打歌收录曲之外呢，还有四首成员们各自的 solo 歌曲哦。那他们的出道曲当然也没再客气的，这首歌由 Julie、Belle 跟 Natty 亲自参与创作的，

曲风融合了非常扎实的 hip hop 跟 R&B 风格，歌词传达出不被他人眼光拘束，展现最真实自我的自信与态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辣妹风格的出道曲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每一首循环播放的旋律，都是我最想分享的私心。一起来开箱主持人的百宝箱。

今天主持人的百宝箱呢，一样有两首歌曲，一首歌是主打歌，一首歌是收录曲。那两首歌各自是非常不同的风格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一首呢，就是他们出道四个月又出的双主打歌之一《Bad News》。虽然这首在众多主打里面的讨论度不是很高，但我非常喜欢它的副歌啊！它的副歌展现了高难度的真假音转换与头腔的共鸣，那种流畅的转换听起来真的超级过瘾的。

再来第二首呢，是偏抒情一点的 Says It。 这首歌可不简单哦，它是由我们的主唱 Bell 亲自参与制作的。那副歌带有一点轻快的抒情感，歌词写得超级的好啊，一直告诉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搭配上轻快又带有一点青春感慨的旋律，每一次听都会让人心情很好啊。

今天的星光名场面呢，我真的是大大的敬佩啊。 Kiss of Life 几乎呢每一场都是开麦在表演哦。那在这种强烈的舞蹈编排下，还能维持这么稳定的 Live 功力，你就知道他们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觑啊。第一首呢就是他们翻唱的西洋歌曲 Bam Bam。 这首歌真的超级难唱，这首歌又超级吃气场，但是 Julie 的美式饶舌再加上 Belle 最后的标志性的三段高音，完全把这首歌发挥成他们自己的辣妹歌曲啊。

0: 接下来的第二首更厉害啦，他们挑战了 K-pop 公认超高难度的传奇神曲 Sixth Sense 第六感啊。这首歌呢一样对高音跟气场的要求高到不行，但他们在气场上完全不是问题哦。在舞台上一开口，那个超饱满的真音高音跟超级稳定的全开麦现场，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尤其是后面 Bell 的高音与海豚音非常厚实又坚定，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
1: Feel Watch PLUS 6

0: 我们是
1: 7-8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7-8

这曲风啊，这曲风真的就是 Kiss of Life 的专属辣妹曲风啊，大家听得出来吧？这首 Mighty's Touch 真的把2000年代那种经典的美式 Y2K 复古风直接给搬过来了。它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布兰妮在2003年所发行的 Toxic。 好的，那下一首呢，我们一样带大家进入性感的世界。这首歌就是 Kiss of Life 于今年4月所发行的 Who is She。 最近在舞蹈 cover 圈，这首歌真的超级常看到大家在跳这首的，因为它的舞蹈动作呢真的非常的火辣性感。那虽然曲风呢非常的魅惑性感，但它背后却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核心概念哦，直面外界所有的质疑，展现真正艺术家的自我，并且用他们最强烈的舞台实力呢来回答世人的所有眼光，真的很正向。

那听完比较爆裂的性感火辣风后，接下来要一起播的这两首都是偏比较安静、有氛围感跟气势的小性感歌哦。第一首，哦，这歌名真有点难念，叫做 Lips Hips Kiss，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你一定知道 Kiss of Light 呢，有一阵子因为拉肩带舞而讨论度非常的高，就是这首哦。它随性中呢，又带有一点点的慵懒与微辣，把那种美式氛围感拿捏得刚刚好啊。接着第二首，这首歌名也有点难念，叫做 Eagerly， 这首应该是连路人都会被帅爆哦，因为每次在唱的时候必戴墨镜，而且这是一首超级吃气势的歌曲，整首歌没有太过于复杂快速的舞蹈以及节奏，全靠四位成员展现的自信跟气场在撑哦。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

那 Kiss of Life 在今年的夏日也带着全新的作品回归啦。不过在介绍最新的作品之前呢，鲨鱼想要先带大家重温一下他们之前在2024年回归的夏日神曲 Sticky。 这首歌呢真的充满了阳光、沙滩与清爽微辣的感觉，完全就是要在海边跳的舞曲啊。而且他们的 MV 的确是在海边，然后四位成员穿着漂亮的 Bikini 拍的，一看就感觉到了满满的夏日气息耶。

那接下来这首呢，就是他们在今年这个月初所发行的夏日单曲《Sweat》。《Sweat》的曲风有别于《Sticky》的曲风，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夏日感哦。它是以拉丁流行所组成的舞曲，节奏感很强，充满热带的那种活力感。听着旋律呢，仿佛就能感受到夏日挥洒汗水的那种热辣感。

0: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听完 Kiss of Life 的这些歌曲呢，我真的觉得他们值得性感女王这个称号。每一首歌呢都带给我们不同种类的性感，从 Y2K 的复古狂野优雅高冷，再到阳光又热辣的夏日风情，他们真的把性感诠释得太有层次啦。下一集要解锁的英文字母是 L， 听说他们最近才刚公布要来台北演唱会的详细资讯呢，有没有很期待呀？还顺便可以帮你们复习一下哦。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它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

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古典音乐啊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哦。有时候啊它会出现在电影配乐里，有时候呢会藏在广告的旋律当中，甚至啊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一听啊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哪里听过耶。仔细听才发现啊，原来呢那段熟悉的旋律竟然来自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哦。现在呢有许多的音乐创作者呢，他们都曾经啊从古典音乐当中找到创作的灵感，把经典作品里的旋律重新取样改编，加入新的节奏歌词，或者是重新的编曲哦，让原本呢属于音乐厅的旋律呢换了一个样子，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今天的古典逍遥游第一个单元呢，我想玩一个小游戏啊，我把它叫做是古典躲猫猫。因为啊今天的古典音乐啊不会穿着燕尾服乖乖的坐在音乐厅等我们欣赏哦，而是呢偷偷躲进了一首首我们熟悉的现代音乐里。有些藏得很明显，旋律啊一出现你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了哦，但也有一些呢躲得非常好哦，可能呢只出现短短的几个音符，换了节奏，换了速度，甚至啊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如果没有仔细听还真的很难发现他原来的身份哦。所以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这一场古典躲猫猫哦。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古典音乐啊偷偷的躲进了现代的音乐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带起耳朵的放大镜，一起来找看看古典音乐到底藏身在哪里。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主题是古典躲猫猫。躲猫猫是一个儿童游戏，我想很多朋友呢从小都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呢有一个人要做鬼，对不对？其他人要躲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去把它找到啊，然后把大家都找出来啊。那为什么叫古典躲猫猫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创作者呢，他们从古典音乐里头呢获得许多灵感哦，那么取材某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呢，把它重新的编曲或者是重新的来做创作哦，那么形成了非常特别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你介绍一些这样的曲。

曲子，同时呢也让听众朋友来猜猜看哦，他们这些创作曲呢都是取材自哪一些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大陆两位音乐

有人呢默默地站在墙边，注视着被人簇拥的女主角，心头呢涌起了无限朦胧而伤感的一种遐想。这首曲子就是《感伤而高贵》。而在他的曲子前头尾呢，他分别取材取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待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赤子花园》的创作曲《感伤而高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非常知名的一首芭蕾舞剧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钳》里头的《花之圆舞曲》。这是柴可夫斯基呢，在1891到1892年呢所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哦。而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栀子花园》，他们所创作的感伤而高贵的曲子呢，就是取材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那么《胡桃钳》呢，是根据童话故事所改编的一出芭蕾舞剧啊。那么内容呢，我想很多朋友也很熟悉，就是小女孩克拉拉呢帮助胡桃钳王子打败了老鼠王，那么之后呢获邀到糖果王国去参观。那么这段音乐呢，《花之圆舞曲》呢，就是糖果王国里头的女王糖梅仙子和她的侍女们一起所跳的一段非常好看的这个圆舞曲，而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的旋律取材了啊，成为《栀子花园》的创作曲。

另外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也是《赤子花园》另外一首创作曲哦。那么它取材了更是一位啊，这个古典乐界非常知名的人物——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这首音乐呢，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第40号交响曲 G 小调。那么这首小调的交响曲呢，带有非常幽暗的情感哦。但是呢，这段旋律呢非常经典，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那么《赤子花园》呢，将它取材，然后创作了另外一首很特别的音乐，曲名呢叫做《莫扎特微笑的背后》。那么另外呢，他还加入另外一首啊莫扎特非常经典的音乐。是他的第21号钢琴曲。很多人说呢，莫扎特的音乐呢带有阳光纯真非常纯粹的音乐气质哦。但是呢，这位天才并不是一生都那么顺遂，尤其呢到他的晚年哦，其实呢经济方面非常拮据哦。那么他最后的这个过世之后呢，我想他的很多传记或电影上的描写呢，大家都了解啊。这个晚景有点凄凉，但是呢他的音乐呢却带着这么的阳光啊，这么的这个纯粹的感觉哦，所以让人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为了音乐而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音乐天才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透过这两首不同的曲子呢，把它组合而成创作出的莫扎特微笑的背后。我们来欣赏《赤子花园》的这首创作音乐。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古典躲猫猫，看看这个古典音乐呢躲在什么地方了。他们躲在一些非常具有创意然后非常有想法的一些音乐家他们重新所组合的或者创作的曲子里头哦。那么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栀子花园两首创作音乐，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也是啊，把古典音乐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重新的编曲，加上了不同的节奏啊，跟不同的元素，音乐元素之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啊，就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呢，他们搭配了古巴的乐手呢，所创作出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乐曲啊，非常具有这个古巴节奏，有这个潇洒舞曲的感觉啊。那么他们所改编的是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呢？如果现在冯安去街头做一下访问的话呢，如果说问大家说你印象当中、脑海当中，若一提到古典乐呢，会马上想起来会哼出来的旋律会是什么呢？哦，这好像是标准答案，对不对？好，很多人呢一定会马上呢，浮现这个。

贝多芬的这四个音啊，就是 so so so mi 哦。那么这是这个贝多芬非常经典的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贝多芬呢是一个这个命运多舛啊，这个非常让我们非常佩服他的一位音乐家，对不对哦？那么他那么有才华，可是呢，正当他这个创作在巅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有耳疾的问题哦，而且呢，从小呢，他有一个非常会家暴的父亲哦，那么相信呢，这个棒下出这个出什么出孝子嘛，就是。靠打骂的方式呢，希望这个贝多芬成才哦。所以呢，贝多芬一生其实都非常辛苦的哦。但是呢，他的音乐却是那么的不向命运低头啊。尤其呢，这首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哦，那么他在这个1808年首演是由贝多芬亲自指挥的哦。那我想这首作品呢，可以流传到今天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它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定胜天，对不对哦？即使命运如此的这个不顺，但是只要我们有努力克服，或是呢曾经尝试要突破过，就算是哦这个不枉此生，对不对？一定要努力过才行哦。好，那但是呢，这个克拉斯兄弟呢，却把这个听起来比较有压力的哦，非常严肃的曲子。把它加上了古巴非常这个轻快的 salsa 的节奏啊。那么 salsa 呢，其实它在原本的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呢是调味酱，只是后来呢，在了70年代之后呢，古巴乐手呢把这种拉丁的比较快节奏的曲子呢，就叫做 salsa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转换，加入新的元素。贝多芬的命运啊，听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来欣赏由克拉兹兄弟加古巴乐手所创作的这首《命运骚骚》。

好，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呢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加上古巴乐手呢，将知名的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呢配上了这个骚洒舞曲的节奏呢，所呈现出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命运骚洒，非常轻松活泼的跟原本的曲子那种严肃跟气势恢宏的感觉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的非常知名的爵士钢琴家张凯雅呢，他在之前也推出了一张向古典乐致敬的爵士专辑哦。那么也是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爵士音乐，把它谱写成比较都会爵士的感觉，听起来跟原曲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好，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先让听众朋友欣赏他所改编的这首非常好听的阿拉贝斯克瓜耶拉这首曲子，待会儿再为您介绍他是曲材并且是向哪一位古典乐的大师来致敬呢。先来欣赏这首非常有这个爵士摇摆的这种感觉的曲子。

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向印象派大师德布西致敬的哦。那么就是取材自德布西他比较早年的一首作品阿拉贝斯克第一号，有人翻作是华丽曲第一号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么它是活泼的小型版四四拍子哦，非常优美的爬音啊，你可以听到这钢琴的爬音轻快的来回的反复这个反复哦。那么听起来呢有这个迷蒙飘渺的感觉，那么是德布西非常大家喜欢的作品之一啊。那么由张凯雅这位爵士钢琴家把它改编成为比较摇摆爵士的味道，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好，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哦，那么取材自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某些片段跟旋律，激发了很多音乐创作者呢他们另外的想法哦，让古典音乐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很

爱的古典曲子，就是圣桑的作品，他的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我想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他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器乐的演奏版本。最后我们要推荐的是由、非常知名的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改编成为的这个爵士版本，听听看也有非常、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天鹅所改编的爵士的演奏版本，由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演出。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时兴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你可以上网搜寻时兴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是随时呢，在线上呢会同步播出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继续要为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653年9月1号，巴洛克时期德国管风琴演奏家及作曲家帕海贝尔在纽伦堡诞生了。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之后的音乐之父巴赫。帕海贝尔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卡农了，这是为三把小提琴及持续低音乐器而创作的。卡农其实并不是曲子的名称，而是一种音乐形式。简单的说，就是好几个声部的旋律重复出现，交织演奏，互相追随，让听者有无限延伸的感觉。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帕海贝尔的这首著名曲子《卡农与吉格舞曲》。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图传系蔡乔安，今天要推荐的是著名钢琴曲《少女的祈祷》。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街坊邻居就知道该出门倒垃圾了。少女祈祷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有一首古典音乐呢，对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说，可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啊，我们听见它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音乐厅，也不一定呢是在家里呢欣赏音乐，而是垃圾车来了。没错，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乔安就为大家推荐这首《少女的祈祷》。那么这首音乐呢，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每天的倒垃圾的时候呢，都会欣赏到它哦。那么《少女的祈祷》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垃圾车古典音乐哦。当熟悉的旋律从巷口传来，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不是“哇，好美的古典音乐啊”，而是“快点，垃圾车来了，快来倒垃圾哦”。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一首啊，这个十九世纪的钢琴曲，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这么熟悉的声音呢？今天乔安所推荐的这首《少女的祈祷》呢，是波兰女作家巴达杰夫斯卡呢所创作的钢琴小品哦，在1851年在巴黎出版。那么这首作品呢，旋律优美、轻柔而带一点浪漫的气息，在当时呢相当受到欢迎哦，也很快的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个作品呢，最特别的地方哦。

就是它的旋律非常容易记住哦。那么开头柔和而优雅，接着旋律呢逐渐发展，情绪呢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呢是一首钢琴小品，却有着非常鲜明的画面呢，感觉上呢就像是一位少女安静的向上天祈祷，因此呢被取名为《少女的祈祷》。而这首来自19世纪的作品呢，后来竟然在台湾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哦。当垃圾车沿街播放音乐，古典旋律呢也就跟着穿梭在大街小巷。于是对于许多台湾人而言，这些古典音乐呢可能不是从音乐课、唱片或是音乐会开始认识的，而是从赶快拿垃圾下楼开始的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是一种非常有台湾特色的古典音乐集体的记忆哦。而对于乔安来说呢，少女的祈祷更是每天生活里一个固定的场景，听见旋律就知道垃圾车来了，拿起垃圾走出门，也顺便欣赏一下这首优美的钢琴曲。原本呢是作曲家写给世人的音乐作品，经过100多年竟然成为了台湾人每天生活里的倒垃圾的 BGM 背景音乐。这也让我们发现啊，古典音乐啊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它可以是在音乐厅里，也可以在我们的巷口，可以陪伴一场正式的演出，也可以啊陪我们完成一件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小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乔安的生活记忆一起来欣赏这首《少女的祈祷》。不过呢这首音乐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所以冯安今天特别挑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少听见的一个演出的版本哦，就是五重奏的《少女的祈祷》哦。它有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低音大提琴加上钢琴，一同演出《少女的祈祷》，我们一起来欣赏。

哇，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非常开心。今天呢，又跟听众朋友呢在空中啊分享了一个小时好听的古典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曲目哦。那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我走快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力。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 Lepe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离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其实你们可以不用那么懂事，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爱自己以后，健康快乐的你脾气也会更好一点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1: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they need a 疯癫、yeah。

0: 啊，你是怎么讲？
1: 我是觉得现在滑太多社群软体，会搞得自己心很杂，不快乐，所以想教大家少用一点这样子，但可能讲的方式很激进。
0: 哦，所以你没有找到一个最温柔。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性重新振作，别为了欲望奔波，失败的像被挣脱，人是不停奋斗，别再想着挣脱，情绪不断伸缩，至少是胜过，失去像个陀螺，总是低头，人从盲目追

我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收听 AN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戴奇恩。
1: 那大家知道吗？在现代吉他的老祖宗啊，它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类吉他弦乐器，是属于一个叫 Harry Morris 的古埃及的宫廷歌手。那这把乐器有三条弦。那音箱呢是用松雪木，雪松木做的，那表面包了皮革，然后它现在被妥善的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那在影音不分家的今天呢，很多人好奇同时掌握声音跟影像的人，那他看待世界方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张元兴老师，他不仅是圈内资深的骨灰级吉他手，那更是跨界拍摄微电影啊，创作剧本，然后创办了一个流行音乐人的协会，致力于音乐产业的传承。那欢迎老师来到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好，那我们欢迎老师来到现场，这边请老师可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大家好，我是张元新，我是从缅甸来的。
0: 好，那、
1: okay.
0: 老师是缅甸华侨，那听说老师在缅甸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这一首歌曲吗？
1: 哦、OK， 这个是我也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吉他手 Eric Clapton 他唱的，然后他也跟也有跟 Babyface 啊比较知名的这些歌手们唱的歌，然后这首歌的我觉得不只是从他的歌名开始我就非常喜欢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当然是他想要表达的，这个创作者呢他想要表达的是不管是对男女情感也好，他是用一个真爱来诉说这个他的作词作曲的部分。
0: 用真爱去写这首歌这样。
1: 对，他是说要是我可以从天上摘下一个心证明我对你的真爱。
0: 哇。
1: 然后他说要是我是可以成为这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比如说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者，好像太阳好了，太阳就是可以给你一个阳光，可以温暖这个世界。然后因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于我可以成为国王的话，我可以成为王后，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国度，
0: 这个
1: 幸福的国度，然后
0: 哇，
1: 对对对，
0: 很浪漫，
1: 所以我觉得蛮喜欢的，
0: 很浪漫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那我们想听听看老师在来台湾之前的故事。
1: OK。我是大概蛮久了，到台湾民国70年，所以应该40年。
0: 哇，
1: 我来台湾。那台湾之前的话，我在缅甸出生长大，然后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OK， 我就是缅甸的华侨嘛。然后我来台湾，那来台湾之前，我就是在那边有成为算职业吉他手嘛，也不是，因为我是喜欢音乐去玩这个乐团的，然后跟这个当时的那个缅甸的最红的电影明星啦，一些歌手他们呢，在大饭店里面办演唱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啊办演唱会，那我就他们的吉他手这样。
0: 哇，有记得是哪一些明星吗？
1: 缅甸的。
0: 对啊对啊，缅甸的哪一些明星？
1: 你们会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对啊，那个时候像美瑞斯，然后他现在在美国，然后或者是那个瑞文啊，什么 K 加 Nu 啦，或者是甘果多米王，长一辈的可能知道。
0: OK， 我们完全不知道。
1: 哦，他们有美瑞有来过台湾
0: 哦。OK。那因为老师就是其实是把音乐当成是你的兴趣嘛，
1: 是，
0: 就是你开心
1: 从小的时候的梦想，
0: 从小的兴趣梦想。那老师，你觉得你对音乐的这个热忱是从哪里来的呢？
1: OK， 我高中的时候就蛮喜欢的，然后我看那个，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披头士时代，然后我就很喜欢音乐，然后我去找一个钢琴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什么乐器都会，小提琴啊钢琴啊什么，国乐啊，
0: 国乐
1: 都会，所以我就去拜他为师，然后就求他半年，然后叫他教我钢琴。他终于答应，他说你真的要学这个，因为我很喜欢音乐跟艺术，我有 学美术，所以我就拜托他，然后终于他教我了第一堂课，结果他其他只有

教我一堂课，再也没有再出现了。他只教我，如何弹钢琴，如何这个黑白键，如何怎么看五线谱，然后怎么练习。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时代嘛，
1: 对，
0: 所谓披罗斯时代就是开始流行那个
1: 吉他，
0: 对，吉他，然后缅甸又是音族的国家，
1: 对，
0: 曾经嘛，
1: 曾经是，
0: 所以我们比较崇洋，就是比较西洋，美国、英国会受我们
1: 比较受影响，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老师不理我，我就开始去想要玩吉他，
1: 吉他这样子，
0: 所以去跟朋友借吉他啊，我就自学。
1: 自学哇！可是那个年代要自学，其实是蛮难的。
0: 没有像你们现在比较好，
1: 对，
0: 有 YouTube 有谱啊，有什么、啊？因为我们现在那个时代卡带都没有，
1: 卡带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们家有黑胶唱盘
1: 啊，
0: 飞利浦的，对对，因为我们是英式嘛，所以都是英式的东西，家里的。那我们怎么学习呢？好，那吉他的话，因为我是会钢琴嘛，
1: 对，
0: 我把所有钢琴的音符跟和弦的东西啊，我把它列在这个吉他上面，然后我就自己写好这些位置，然后我就听这个收音机，每一个礼拜五都会有排行榜的播放的西洋曲乐器，那当然国外也是
1: 排行
0: 榜的前十名，然后我们每次要等待我们熟悉的歌、喜欢的歌，然后去听。然后就练
1: 哇，就是等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就开始弹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个那感觉
0: 因为没有，因为外面没有像你们讲，有 CD 啊，有什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是 YouTube，
1: 现在就直接查就有，那时候没有。
0: 对
1: 对，哇，那个感觉非常的兴奋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0: 对对对对对，每一次等到，当然会重复，因为他是每一次前十名的话，大概差不了多少嘛。
1: 啊，对对。
0: 一个礼拜一个，
1: 就除非有出新的歌这样子。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西洋乐，西洋乐。
1: 哦，都是英文的歌曲。
0: 是的，
1: 对对对。好，那老师其实到台湾之后是在海国吗？
0: 不是，到台湾以后，我白天在电脑公司上班。
1: 电脑公司。
0: 然后，因为我在缅甸，不好意思，因为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因为我家是做商业的。所以我们全家是不需要去工作，爸爸一个人做事就
1: 有钱这样。
0: 我都开吃吃喝玩乐，不知道要去，当然现在不一样，现在要去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我没去工作，我整天都在玩乐团什么。
1: 好幸福、哦。
0: 对，所以到台湾我就要去找工作，然后就不能玩这些，我白天就去电脑公司上班，然后电脑公司的同事他说。你会玩音乐？对，我会玩音乐。他们就介绍我去这个台北车站旁边那个海国乐器很大嘛，
1: 对，
0: 我去那边，他说你可以去教吉他，我说是吗？我就去面试，然后他们就录取我教热门电吉他，因为我玩乐团，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民国七十五年，
1: 哇，七十五年
0: 教热门电吉他这样，
1: 我是九十六年出生，
0: 民国七十五，你是？1996吗？
1: 不是，我们是民国96年出生的，好久远啊，
0: 太古老
1: 那所以老师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海国，然后跟郭伦老师就认识
0: 了。郭伦老师就是交通大学毕业，然后他还没去当兵，然后大学毕业后他就来，晚上他有一些外面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木船啊，民谣餐厅嘛，有些不是教学，他要教民谣吉他，我是教热门电吉他，然后他没有教学的一些晚上，他有去那个民歌餐厅自弹自唱
1: 哦，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学的时候，就认识，因为他教民谣，我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老师是彼此认识后。当然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同时间教学生，然后一半场的话把学生全部召集过来后，让我们这些老师表演给他们看，就是好像办音乐会这样。
1: 这样真的很有趣。
0: 很有趣，对对。
1: 对啊。
0: 他们觉得我们有三个老师，一个教古典的，然后他是教民谣的，我是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三个人每一次教学一半，好，全部集中。三班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的教室，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始玩这个音乐，然后当然我们三个人也就变成
1: 很
0: 好的好朋友这样。
1: 哇，这很酷。
0: 对对，他还没当兵的时候，
1: 因为我是在那种音乐教室学小提琴。

0: 情，所以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
1: 啊、你是单一一个一对一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不是，我们是我的学生
0: 是一对多的这样。
1: 我觉得因为我是热门电影，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的学生还蛮多的。
0: 哦，是那种大班，
1: 大概15-16位有。
0: 哦，那很多耶，
1: 我的学生，嗯，
0: 一次性教这么多个。
1: 但是我们大概教3个月就被乐器行 fire 掉。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乐器行的主任呢、啊
0: 嗯，
1: 他会希望我们教学的话，
0: 嗯、
1: 介绍，因为他们是乐器行嘛，
0: 对啊对啊，
1: 不只是给我们学费，他们当然他们收了学费、
0: 嗯，
1: 他们希望我们介绍学生买他们乐器行的乐
0: 器、啊、乐
1: 器，然后我们3个都只玩音乐、嗯、不介绍，所以呢，有一天他一打电话给他，
0: 嗯，
1: 妍妍你现在怎么样？我说哦，那个。乐器行的时候我们没有帮他推销那个乐 器，所以不再请我们当老师、啊、我也是他也是
0: 超好笑，
1: 那个时代
0: 就这3个人都被同时
1: 间哇，同时被请来当老师，然后同时间被 fire 掉、嗯、
0: 怎么这样子
1: 3个月
0: 只顾着玩音乐、
1: 欸、对对 对, 对、
0: okay.
1: 然后他有时候没有教学，然后我们就去看他、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就去看他那个一个人在木船啊民歌餐厅唱歌、
0: 嗯、
1: 我们就去看等他看他，然后结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这样
0: 哇
1: 非常好的朋友，
0: 哇 好青春哦，好浪漫的感觉哦好喜欢、哦、
1: 对，
0: 感觉就是那个时代才会
1: 有
0: 的那个氛
1: 围，对，就是很哥们这样、
0: 啊、
1: 我也刚到台湾没有朋友，哇好不容易有这种音乐上的朋友的，所以非常好的朋友，
0: 好幸运哦，
1: 是是
0: 超开心的。那就是对啊，讲到这个，那老师其实你们那个年代玩团啊然后做音乐的这些人、嗯、你们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革命情感、
1: 哦、对啊
0: 对啊，那你可以分享一两件当时你和这些玩音乐的伙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吗？
1: 疯狂的事情、哦、当然国荣也很蛮疯狂的、
0: 嗯、
1: 那怎么呢，就是我刚才讲那些嘛，
0: 对对对，
1: 很好很好玩的部分、
0: 啊、
1: 那嗯，我们那一年就是我刚来台湾第一年、
0: 嗯、
1: 然后就碰到 过生日、
0: 哦、
1: 过生日的时候结果、我们也在教学，然后那一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 我来台湾第一次的生日、
0: 嗯、
1: 然后他就约我，然后我们就在台北车站对面的谢邓饭店、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吃晚餐、嗯、吃完餐后我们3个、因为我们变好朋友3个，然后吃晚餐完就走了，他说妍妍坐坐，我们再 我再带你去，因为我不太熟，在台湾不太熟、
0: 嗯、
1: 他带我去林森北路那边、很久的很多的音乐 pub 啦、哦、美军以前留下来的那个美军俱乐部啦，
0: 对对对，
1: 啤酒屋啦，然后他就带我去 一家啤酒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然后小月整个晚上在这边我们会听很多不同的音乐啊什么、他很熟、他说走走走我带你去，我们在那边庆生，然后他就帮我在那边庆生，我就分我们在那边哇一喝啤酒喝到天亮，然后音乐哇就是可以听很多
0: 不同的，
1: 就是西洋音乐、哦、不同的哇，这样我们就讨论这些音乐啊，哇这是非常疯狂，我觉得一辈子就记得
0: 记住了
1: 深刻，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第一年的生日、然后他跟我庆生，
0: 有这种朋友真的是很、很棒哎、
1: 一辈子，
0: 对啊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也有这种朋友就好了，
1: 是不是吗？有一定有的、
0: 好羡慕哦，
1: 是吗？
0: 对啊超级羡慕的。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老师选的歌曲。

0: 好，那老师可以方便讲解一下，就是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OK，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拍了一部10年之久的这个微电影，那是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曲呢，我就请了一位做电视电影配乐的一个钟继长老师，然后他在创作一个台语的歌，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配合这个。10年之久的一个微电影的主题曲放在上面，因为这个钟继长老师也是做这个电影电视配乐的部分，对，他自己唱的是。
0: 所以老师是在《十年之久》里面是担任什么的角色？
1: 我就担任制片总监。
0: 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制作这个短片的初衷还有过程吗？
1: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你们大家也可能从新闻上各方面媒体上面会看到诈骗，不管是国际上的诈骗，或者是国内的诈骗，那
0: 都有，
1: 非常严重，非常猖狂。这个时候，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呢，两三天就接到一通电话，都是诈骗的，
0: 哇，
1: 要么就是什么健保局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搞不好也是这样的，
0: 对啊，对啊，
1: 要么就是

0: 什么什么健保局的，
1: 嗯，
0: 要么是什么医院的挂号的，要么是，我甚至有接到过，台电的公务员，他说，然后呢，还转到这个警察局，还是什么哪一个分局的警员啊，嗯，这种诈骗的，
1: 对，
0: 哇，我们两三天就从就，那我想到这个社会那么严重，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曾经。十几年前被
1: 诈骗过，
0: 被网络购物诈骗过，
1: 哦，
0: 然后他就从企业的高端，
1: 嗯，
0: 变成什么都没有，
1: 就变底层这样。
0: 对，然后他就很沮丧，
1: 嗯。
0: 后来他去找到我的家医师，然后家医师帮助他后，十几年后面，他现在又走出来，然后又回到职场，
1: 嗯，
0: 又重新回到职场，嗯，然后又重新爬起来，所以。他的故事我们就想说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短的影片去拍出来，
1: 嗯，
0: 那一方面是，帮助现在很多人，有些人可能被诈，有些人是还没有被诈，
1: 嗯，
0: 可以预防，这个情况发生，
1: 嗯，
0: 那要是被诈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失去信心，
1: 嗯，
0: 然后可以重新
1: 再来，
0: 会恢复的，会恢复，进入工厂工作职场，再可以爬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就拍了这部片。
1: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拍这部片的过程吗？
0: 对，那我也是，虽然我有受过训练的，
1: 嗯。
0: 拍电影的部分，但我没有去拍过电影，
1: 就是，
0: 我拍过电影的导演，我去受过训练，
1: 哦，
0: 只是我没有真正去拍过。那这个是第一部，我去筹备这个，
1: 嗯，
0: 可以当制片，所以我要去找这个制片的工作，就是他什么全部都包了。简单讲是人事物钱全部都要你去全部去找，你想要拍的东西你要找到钱，那你要找到所有这个拍摄的过程里面，的角色，
1: 嗯，
0: 编剧导演什么全部你全部中包，就当制片的，嗯，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一个制片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
0: 对，
1: 就是像你刚说的嘛，
0: 从开始发起了你想要拍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你就要去找到编剧，能够，那你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导演，你要想到场地，包括演员，
1: 嗯，
0: 包括当然所有这些的交通，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负责去筹备，去找出来的，
1: 嗯，
0: 包括经费、财务这些，
1: 全部都是要有制片去
0: 制片，对吧？
1: 啊，
0: 然后包括这些做完配乐嘛，包括后制剪辑完，全部啊，包括怎么样再能够上到真正可以呈现出来，
1: 那很辛苦哎，
0: 欸，那個，对，
1: 很辛苦哎，欸。
0: 你的故事怎么样可以用影像真正可以呈现出来，
1: 嗯，
0: 哦，对，那要是电影的话就要到大荧幕上面去播放的出来了。
1: 嗯，
0: 对对对对。
1: 那老师，你刚刚说就是你有学美术嘛？啊，是画画吗？
0: 是的。
1: 那老师，你平常都画什么呢？
0: 哦，我喜欢画大自然，因为
1: 大自然，
0: 因为我的生活的话，我的生活的话，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是我去山里面，
1: 嗯，
0: 我都在。这个瀑布啦，鸟语花香那里面，我三天会有这个里面，
1: 嗯，
0: 然后在里面我健身，我运动这个，
1: 就是喜欢大自然，
0: 我很喜欢大自然，所以呢，我的里面，我希望，我的画也是一样，我会画一些非常漂亮的，比如说翠鸟啦，
1: 嗯，
0: 很漂亮，小小的，然后或者是奇花异草，然后就是比如说。昙花一现，昙花一现是你看，
1: 嗯，
0: 晚上开了以后，早上搞完就不见，
1: 嗯，
0: 我会画那个昙花一现，会画兰花什么，我就画这些很多大自然的奇花异草，或者是海边的风景啊，
1: 嗯
0: 嗯，对对对。
1: 那老师，你平常都是自己在家画吗？还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再画？
0: 嗯 ，OK。大部分我 好，我在家里的画。还有我还有一个工作室，我也有在工作室画，
1: 嗯，
0: 是

0: 那如果现在有个年轻人就是在你前面的话，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1: 哪一方面呢？
0: 嗯，可能音乐吧。
1: 哦，音乐的部分嘛。
0: 嗯，
1: 哎呀，当然音乐的部分的话，要是年轻人的话，我希望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当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个音乐艺术家，就是有音乐方面的，然后还有影像方面，所以我去玩这个乐器，我会各种各样的乐器，
0: 嗯，
1: 还有影像方面的，就是我去学这个画画。
0: 嗯，
1: 那要是学生们他们对这个有梦想的话，那他在这个音乐的话，一个是他必须去研究这个学音乐的部分，我在角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用研究的概念去学习，就是世界音乐，世界音乐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风格，
0: 嗯，
1: 包括乐器这些，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要是年轻的学生，他不能去停留在某一个啊，我喜欢 R&B， 我很喜欢蓝调，他不能去停，我喜欢摇滚，还是什么金属摇，不能他喜欢一个东西，这个可能会受限，
0: 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这样，
1: 一个东西而已，或者是我只喜欢弦乐，或者是我只喜欢钢琴，我应该说不一定单独，你可能有一个乐器是你喜欢的，那可能其他乐器你还是要去学习了解的。
0: 那对于一个准备就业的年轻人来说呢？
1: 就业的年轻人，那他要跟这个音乐媒体有关系吗？他想要工作的部分，那当然他想要对这个方面有关系的话，他必须我们在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这个个人在我们的所学的东西上面要成为卓越的，这样你在职场的里面人家就会喜欢使用你，假设你是做音乐的，一个乐手，或者是你是做编曲的，做配乐的，那你在领域里面你必须学习成为卓越的，你比人家更厉害，更厉害，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必须要有非常谦和的态度，跟人以相处的人际关系。
0: 对啊，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老师分享的歌曲。

0: 好，那麻烦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放的这个第三首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颗心》。
1: 哦 ，OK， 这首歌就是我最近呢，大家也因为应该知道，不管是苏俄跟乌克兰的战争，不管是美国跟伊兰、以色列这些中东的战争，所以各地世界整个都突然间变成一个充满了战争跟这个 不平静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呢，最近我又有一个感动，说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些可以带给世界爱和平。然后我就去先从英文去写了一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心， One World One Heart、我去写了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分享爱和平，然后不管是我们是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地球村，然后这个里面可不可以不要有战争，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只有爱能够
0: 和平
1: 在我们中间。所以 我就去写了传递爱和平的一个歌，所以这个是不分国旗民族各方面的，所以类似We Are The World这种概念，我就去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歌。
0: 哇，寓意非常的好
1: 啊！对，希望听众们会喜欢。
0: OK， 好，
1: 谢谢
2: 老师，
0: 谢谢老师。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今天的种瓜得瓜，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老师带来了什么样新奇有趣的故事吧。老师请讲。
1: OK，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当然我接触过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流行音乐界的老师们，包括前几天得到那个金曲的黄瑞峰老师，对吧？亚洲古王那个黄瑞峰老师，他又帮我打鼓，
0: 真的，

0: 很多台湾杰出的音乐老师，包括Baby 钟宪敏老师，那他们都 得到金曲奖这些嘛，
1: 对对对，
0: 很多啦，就是跟我的在这个做音乐的过程中，那我们讲一下钟宪敏老师好了，那好多年前他在白金录音室的时候，他是有用白金录音室的工作室做这个编曲还有制作，那他编曲制作的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大咖啦，从张惠妹、王力宏、黄小琥，太多太多了，包括周杰伦这些，然后，所以我也跟他有一起工作过，因为他有好多歌帮我编曲制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我们讨论了有一首歌，然后他要帮我做这个编曲选乐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帮那个周杰伦做这个，也是要录这个选乐的。那这个选乐是要到北京去的，找北京的交响乐人整个来录周杰伦的专辑，
1: 这么厉害
0: 哦。然后他们唱片公司，
1: 帮
0: 他，然后他需要写总谱，然后去，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也帮我写，我有一首歌请他编嘛，所以他就非常开心说，哎，我们这首歌要用编曲，然后呢，我一样用那个北京交响乐做周杰伦那个，我一样帮你做。然后呢，但是你，因为他跟我非常好了，是好到他直接那一天呢，他呢，因为要去北京嘛，
1: 对，
0: 所以他那一天还直接开他那 Benz， 然后带我去听那个黄小琥的演唱会。
2: 哇，
0: 然后他就他们的老师嘛，我们就是喝啤酒啊，什么聊天啊，然后他说这样好了，然后呢，我就帮你免费，他的费用非常高了，可是他呢，因为跟我感情很好嘛，他说我帮你免费编曲，写那个总谱，然后带去北京，然后呢，我帮你
1: 交响乐团帮你
0: 录完后，你只要花一点费用给这个交响乐团的那个费用就好，其他费用因为唱片公司会付，他做整个周杰伦，所以呢，反正他跟杰伦也非常好嘛，那有一天呢，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制作过程，我常常去找他上讨论这个音乐的制作，有一天晚上杰伦就来找他，然后就带晚餐过来，他知道我跟贝玉老师在一起，所以他就带晚餐过来北京找我们，
1: 在北京，
0: 来在北京录音室，
2: 北京
0: 录音室，他那个时候要去北京办这个演唱会，周杰伦要去，我们就吃饭聊天这样，然后我就跟杰伦说，哇，你非常非常要感恩，他说，怎么了？我说因为你妈妈非常爱你，然后呢，不只是爱你，每一天都为你祷告，他妈妈是基督徒，
1: 对对对，
0: 然后非常虔诚的，然后你现在又要去北京办演唱会，那一年刚好是我们那个什么 SARS 那一年，那个时代，
1: 哇，
0: 我说你又要去北京，然后对，当然我们也会为你祈祷这样，所以我们在录音室的嘛，其实是会遇到很多这个音乐人啊，然后就是不算是八卦，可是有些是可能外人没有办法接触到，
1: 对，那
0: 他们有好的时候，他们有不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然对我来讲都是我们都是建立非常好的关系，这些音乐人
1: 曾经一起工作过，这样
0: 好名的好的音乐人，包括菲尔他们，对
1: 啊， 对啊，菲尔
0: 有常来录音室看我们这样，
1: 来看你们这样，
0: 对对，他们也可能在我们是包整个录音室，他们可能在别的间，我们可能在这边间，
1: 所以白金其实很大，
0: 是白金啊，我们那个时候在白金跟强力比较多，
1: 白金是一整栋吗？还是
0: 不是？
1: 它
0: 两层吧，
1: 两层哦。所以就会有很多
0: 非常好的房间，
1: 不同的房间，然后不同的音乐人制作人就在一个房间，这样
0: 看大的小的
1: 啊，
0: 对，
1: 还是有分大小，
2: 还是有分咖位这样，
0: 对，有些比如说有些录音室是可以要

0: 他就会报、
1: 哦、
0: 有些录音室比较小的、嗯、只有录声音这样、啊、
2: 原来如此好酷哦
0: 对啊 有空你们以后 也会碰到以后你们 学校学历完成以后、
2: 嗯、对啊
0: 对白金跟强力
2: 那老师就是可以多讲一些在白金的故事吗
0: 哦，对，
2: 我们蛮好奇的
0: 好那我在白金呢我们蛮多时间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一个 baby 老师的算录音的助理很多、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助理你不要看他只是来工作、嗯、好几年这种助理有些还是从国外拿到这个录音学位的
2: 哇
0: 为了进入这个音乐圈里面、嗯、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是很厉害的可是呢、嗯、通常我们台湾这边的话不是 你什么学位来你就可以当这个录音师、嗯、像你们这样录音师不是、
3: 嗯、
0: 还是需要去当助理、嗯、
2: 要从头
0: 开始做起然后人家帮人家端咖啡啦、哦、给制作人啊歌手
2: 啦
0: 还是买便当还是什么、嗯、订便当啊或者是他接线
2: 接线
3: 哇我们之前来访的来宾也是很多都是从助理开始
0: 对,、
3: 嗯、对
0: 然后 你不管你在国外什么什么录音学什么、嗯、他不管你就当助理
2: 不看那个学历
0: 对然后助理对当然你怎么变成录音师呢还怎么样呢
3: 都不管
0: 不太可能、嗯、因为呢他录音师他本来就在这个圈里面非常有名的录音师这些制作人呢就会请这些有名的专业的录音师那这些录音师是不用去怎么接线不接线、
3: 嗯、
0: 那就是来做录音或者是混音有混音的这些、
3: 嗯哦、
0: 然后有一次这个 baby 老师的这个、助理呢接着工作很久了、
3: 嗯、
0: 那他我就看到他蛮态度也很好、
3: 嗯、
0: 每一次来就是会给你打招呼然后 会问说哦，你现在、吃了没没吃他就会帮我们订便当、
3: 嗯
0: 啊、或者是他就马上会请他泡咖啡啊什么、嗯、他就非常好
2: 专业
0: 那当然他也很好只要请他接线什么他就 很快帮我们弄好、嗯、但当然他也会的只是他的职位没有成为录音师 我就觉得、欸、这个年轻人那么殷勤工作然后 也不错技术什么也不错我架麦克风那、我就在这个跟 baby 老师工作的时候在我的做的音乐的曲目上面就把它升级成为这个录音师
3: 哇、
0: 啊、就是因为 你的工作项目不是会写工作人员吗、
3: 嗯、对对对
0: 制作人谁、嗯、然后录音师录音室白天录音室、
3: 嗯、
0: 然后录音师是谁什么什么、
3: 嗯、
0: 我就在这个里面、
3: 嗯、
0: 我们的唱片里面把它升等了就对了、
3: 嗯、
0: 成为
2: 录
0: 音
2: 师
0: 录音师哎、
3: 嗯、
0: 他就因为我给他这个职位因为我是制作人给他这个职位以后
3: 他就
0: 变成一个录音师了、哦、白金的录音师了那 你白金录音师的时候 你在外面的制作人去请他的时候、
3: 嗯、
0: 他就要用录音师的费用比如说录音师的费用是一个小时是1500-2000块、
3: 嗯、
0: 他就要用这个等级去付他不是用助理的费用助理费用可能是500-700块的所以他以后呢他接的案子就在变成一个录音师的、
3: 嗯
0: 欸、那就不太一样、欸、他就变成
2: 有
0: 一个 position 跟别人一样
3: 那老师也帮他很多、欸就是、
0: 对他一辈子、嗯、现在还是会很感谢我因为这样我他马上升等到、
3: 嗯、
0: 好比你是制作助理你有一天变成唱片制作
3: 對對對、嗯對啊、
0: 唱片制作这个概念、
3: 嗯、
0: 制作助理永远都是助理、
2: 啊
0: 你
2: 對啊、
0: 你永远接不到歌手唱片公司
2: 来
0: 当
2: 你
0: 制作、
3: 嗯、
0: 除非你是哦这首歌是你成为制作人你可以告诉人家说哎，我是制作人做了什么歌
2: 对、啊、诶
0: 唱片公司开始是歌手、
2: 哦、
0: 可能才会当
2: 开始找你
0: 录音师一样
2: 哇这个好厉害哦这个
0: 对我就提拔他、
3: 嗯、
0: 我看这个年轻人不错、
3: 嗯、
0: 一个就是他的态度嘛
2: 态度
0: 对人的谦和、
3: 嗯、
0: 然后
2: 了解他遇到一个很好的伯乐
3: 对、
2: 啊、
3: 对、
0: 啊、应该也算了，也算、欸嗯、因为我所到的地方，我都比较喜欢，去
2: 帮助
0: 有兴趣这个领域的人、
3: 嗯，
0: 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啊。
3: 嗯、
2: 那老师其实有成立一个那个音乐人的协会嘛？
0: 是。
2: 那老师这个协会大概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我又成立了一个。

0: 一个国度艺术的传爱协会，
1: 嗯嗯，
0: 然后我没有跟政府登记的，
1: 嗯，
0: 我就是理事长，
1: 哦，
0: 然后我就召集了一群，做电影的导演，
1: 嗯，
0: 演员，还有编剧，还有电影配乐这些人员，我全部把他召集过来，
1: 嗯，
0: 当成这个协会的 member，
1: 哦，
0: 然后。就是其实我是想要做这个音乐跟视觉艺术方面的整个的整合，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当然我们是比较正面的，一方面是发挥这些成员们的影响力跟他们的潜能
2: 技术，
0: 然后技术专业这个领域，然后把它整合过来，然后再去做一些电影啊，做这些
2: 影视方面的这些创作，
0: 是，所以我就召集了这样的。
2: 哇，有那召集这一群人有做过什么样的作品？就是拍一个电影吗？
0: 就有，本来有计划，我们是想要做在里面也有金钟奖的导演，
1: 嗯，
0: 人间四月天，张世豪老师，他是开南大学创意学院的系主任，创办人。
2: 现在
0: 美国的，
2: 在
0: 好莱坞那边的，
2: 哇，好莱坞，
0: 制作人，所以就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在我们的协会里面，从美国回来，他也会来找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电影方面有更大的成就，跟可以正能量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对对对。
2: 就是
0: 召集这些
2: 帮助人向善的这些影视的制作，
0: 不是做，因为现在的电影，一般呢、亚洲的部分来讲，不管台湾，不管是韩国，不管是，要么就是阴阳怪气的这些比较，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
2: 要么是鬼片，要么是爱情片，
0: 什么以前的，转到转世啊，或者什么。什么鬼啊灵魂啊什么这些哦鬼魂，但人家奇怪为什么会有兴趣，我不知道了，可能这个时代在改变，那对我家长的教导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说里面是还年轻，要尽量的看到这个喜乐的，尽量看到美丽的美景的这些东西，声音也是听到优美的感动人的这些人就会很健康喜乐，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到后来我们都不想去看电影，因为都是要么就是鬼怪，要么是什么
1: 负面的那些，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可不可以有正能量可以呈现出来的视觉艺术，然后人们也喜欢看的，这种影片，我们能不能凝聚每一个人的这个专业去呈现出来，所以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
2: 对啊，
0: 当然以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了，
2: 对啊，寓意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2: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就是我们有收集了一些小朋友的问题，想来问老师，这样子，那想问老师，因为是学电吉他的嘛，老师平常是怎么样练习这个即兴的 solo 的部分呢？
0: OK， 这个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OK， 我在高中时期开始玩，刚才我讲了嘛，从钢琴转到吉他的部分，然后我每天晚上我也都在练，除了听这个原来的吉他手，我大部分听的都是吉他演奏的部分，我学吉他嘛，所以我听他们初期我是模仿嘛，一样是他们弹什么我就抓这些音去弹，这些 cover 这些开始，然后怎么即兴最初声音，刚才讲了我们是在英式的环境长大的嘛，所以这个英式美式的这些会影响我们很多西洋乐，那我从你说怎么样即兴的话，我都是从这个十二小节蓝调里面去弹这个即兴的，就是固定的这个和弦的进行的里面，这个架构里面，然后去在这个架构里面乱弹就对了，应该说是乱弹，但是

0: 需要有一点对这个蓝调的这个音阶方面有一点熟悉，跟它的旋律构方面、熟悉以后，在这个十二小节蓝调架构里面去测试、弹出
1: 什么音可以、
0: 一直弹出这个一个那、可能要弹好久，就是
1: 一直在调
0: 变化、对，一直在变化、你可能弹过三四小时都是一样的小、一样的和弦进行里面、
1: 就都是从乱弹开始练习，
0: 是，然后不知道的人就觉得、
1: 到底在弹什么
0: 其实是有的，不是、也不能算乱弹，因为 你曾经听过这样的音乐、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和弦是这样的进行、然后这些音乐的旋律会影响你、然后呢你就知道听到这个和弦的时候你就去弹一些音是适合这个和弦进行的、这个音乐的风格
1: 对、
0: 跟有相关的蓝调就蓝调有相关，爵士有爵士相关，
1: 爵士抒情、
0: 流行抒情就有关系，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音符去呈现填到这个和弦的进行。
1: 对啊，我以前也是，
0: 你也是吗？
1: 对啊，就是喜欢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韩团歌啊、对、
0: 然后
1: 什么的，然后 就跟着一起拉琴这样子
0: 对，现在应该更好、因为现在呢那个 YouTube 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 pattern 的进行、然后呢会让你比如说这个是速度120，然后他就有把背景音乐都做好了，
1: 对啊，
0: 那你看你要弹吉他、你要弹钢琴，
1: 弹什么都可以，
0: 弹小提琴跟他们一起，
1: 对啊，他 一放就是一个小时，
0: 对，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练玩在一起，当着这个乐团的一个成员、现在是更好，
1: 现在就是
2: 时代变了，
0: 是、对。
3: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元馨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密话知人志，和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人生故事，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可以带给正在追梦正在努力的朋友一些勇气，那不管是音乐啊影像还是任何一个领域，其实只要你愿意持续的学习勇敢尝试，那每一步的累积都不会白费，那也欢迎持续锁定乐界密话知人志，我们还会邀请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音乐知人，那带大家一起探索音乐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是戴绮恩，
1: 我是周永晴，
3: 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1: 拜
3: 拜。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新人。
3: 老实说，我是可能听过，没聊聊过与众不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 729 FM 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7: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8: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未熟無情され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729 FM88.1。我是 MC 哈的热狗。
2: 世界太复杂，还是我这里简单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古典音乐啊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哦。有时候啊它会出现在电影配乐里，有时候呢会藏在广告的旋律当中，甚至啊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一听啊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哪里听过耶。仔细听才发现啊，原来呢那段熟悉的旋律竟然来自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哦。现在呢有许多的音乐创作者呢，他们都曾经啊从古典音乐当中找到创作的灵感，把经典作品里的旋律

重新取样改编，加入新的节奏歌词，或者是重新的编曲哦，让原本呢属于音乐厅的旋律呢换了一个样子，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今天的古典逍遥第一个单元呢，我想玩一个小游戏啊，我把它叫做是古典躲猫猫。因为啊，今天的古典音乐啊不会穿着燕尾服乖乖的坐在音乐厅等我们欣赏哦，而是呢偷偷躲进了一首首我们熟悉的现代音乐里。有些藏得很明显，旋律啊一出现你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了哦，但也有一些呢躲得非常好哦，可能呢只出现短短的几个音符，换了节奏，换了速度，甚至啊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如果没有仔细听还真的很难发现它原来的身份哦。所以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这一场古典躲猫猫哦。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古典音乐啊偷偷的躲进了现代的音乐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带起耳朵的放大镜，一起来找看看古典音乐到底藏身在哪里。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主题是古典躲猫猫。躲猫猫是一个儿童游戏，我想很多朋友呢从小都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呢有一个人要做鬼，对不对？其他人要躲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去把它找到啊，然后把大家都找出来啊。那为什么叫古典躲猫猫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创作者呢，他们从古典音乐里头呢获得许多灵感哦，那么取材某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呢，把它重新的编曲或者是重新的来做创作哦，那么形成了非常特别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你介绍一些这样的曲子，同时呢也让听众朋友来猜猜看哦，他们这些创作曲呢都是取材自哪一些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大陆两位音乐创作者呢，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是赤子花园。那么在台湾他也发行过好几张的演奏专辑，并且获得了我们金曲奖的肯定哦。那么这首曲子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它的曲名是感伤而高贵。那么在这首曲子的描述上呢，他们特别写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哦，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在收听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有想象的空间哦。就是在这个舞会当中啊，有人呢默默地站在墙边，注视着被人簇拥的女主角，心头呢涌起了无限朦胧而伤感的一种遐想。这首曲子就是感伤而高贵。而在他的曲子前头尾呢，他分别取材取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待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赤子花园的创作曲《感伤而高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非常知名的一首芭蕾舞剧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钳》里头的《花之圆舞曲》。这是柴可夫斯基呢，在1891到1892年呢所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哦。而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栀子花园》，他们所创作的感伤而高贵的曲子呢，就是取材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那么《胡桃钳》呢，是根据童话故事所改编的一出芭蕾舞剧啊。那么内容呢，我想很多朋友也很熟悉，就是小女孩克拉拉呢帮助胡桃钳王子打败了老鼠王，那么之后呢获邀到糖果王国去

参观。那么这段音乐呢，《花之圆舞曲》呢，就是唐国王国里头的女王唐梅仙子和她的侍女们一起所跳的一段非常好看的这个圆舞曲，而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的旋律取材了啊，成为《栀子花园》的创作曲。

另外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也是《赤子花园》另外一首创作曲哦。那么它取材了更是一位啊，这个古典乐界非常知名的人物——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这首音乐呢，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第40号交响曲 G 小调。那么这首小调的交响曲呢，带有非常幽暗的情感哦。但是呢，这段旋律呢非常经典，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那么《赤子花园》呢，将它取材，然后创作了另外一首很特别的音乐，取名呢叫做《莫扎特微笑的背后》。那么另外呢，他还加入另外一首啊莫扎特非常经典的音乐。是他的第21号钢琴曲。很多人说呢，莫扎特的音乐呢带有阳光、纯真啊、非常纯粹的音乐气质哦。但是呢，这位天才并不是一生都那么顺遂，尤其呢到他的晚年哦，其实呢经济方面非常拮据哦。那么他最后的这个过世之后呢，我想他的很多传记或电影上的描写呢，大家都了解啊、哦。这个晚景有点凄凉，但是呢他的音乐呢却带着这么的阳光啊，这么的这个纯粹的感觉哦，所以让人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为了音乐而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音乐天才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透过这两首不同的曲子呢，把它组合而成创作出的莫扎特微笑的背后。我们来欣赏《赤子花园》的这首创作音乐。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我是冯安。在今天的单元当中为您介绍的是古典躲猫猫，看看这个古典音乐呢躲在什么地方了，他们躲在一些非常具有创意然后非常有想法的一些音乐家他们重新所组合的或者创作的曲子里头哦。那么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栀子花园两首创作音乐，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也是啊，把古典音乐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重新的编曲，加上了不同的节奏啊，跟不同的元素，音乐元素之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啊，就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呢，他们搭配了古巴的乐手呢，所创作出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乐曲啊，非常具有这个古巴节奏，有这个潇洒舞曲的感觉啊。那么他们所改编的是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呢？如果现在冯安去街头做一下访问的话呢，如果说问大家说你印象当中、脑海当中，若一提到古典乐呢，会马上想起来会哼出来的旋律会是什么呢？哦，这好像是标准答案，对不对？好，很多人呢一定会马上呢，浮现这个贝多芬的这四个音啊，就是嗦嗦嗦咪哦。那么这是这个贝多芬非常经典的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贝多芬呢是一个这个命运多舛啊，这个非常让我们非常佩服他的一位音乐家，对不对哦？那么他那么有才华，可是呢，正当他这个创作在巅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有耳疾的问题哦，而且呢，从小呢，他有一个非常会家暴的父亲哦，那么相信呢，这个棒下出这个出什么出孝子嘛，就是靠打骂的方式呢希望这个贝多芬成才哦。所以呢贝多芬一生其实都非常辛苦的哦。但是呢他的音乐却是那么的不向命运低头啊，尤其呢这首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哦。那么他在这个1808年首演是由贝多芬亲自指挥的哦。那我想这首作品呢可以流传到今天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他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定胜天，对不对哦，即使命运如此的这个不顺，但是只要我们有努力克服，或是呢曾经尝试要突破过，就算是哦这个不枉此生，对不对？一定要努力过才行哦。好，那但是呢这个克拉兹兄弟呢却把这个听起来比较有压力的哦非常严肃的曲子呢把它加上了古巴非常这个轻快的骚洒

的节奏啊。那么 salsa 呢，其实它在原本的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呢是调味酱，只是后来呢，在了70年代之后呢，古巴乐手呢把这种拉丁的比较快节奏的曲子呢，就叫做 salsa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转换，加入新的元素。贝多芬的命运啊，听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来欣赏由克拉兹兄弟加古巴乐手所创作的这首命运 salsa。

好，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呢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加上古巴乐手呢，将知名的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呢配上了这个潇洒舞曲的节奏呢，所呈现出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命运潇洒，非常轻松活泼的，跟原本的曲子那种严肃跟气势恢宏的感觉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的非常知名的爵士钢琴家张凯雅呢，他在之前也推出了一张向古典乐致敬的爵士专辑哦，那么也是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爵士音乐，把它谱写成比较都会爵士的感觉，听起来跟原曲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好，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先让听众朋友欣赏他所改编的这首非常好听的阿拉贝斯克瓜耶拉这首曲子，待会儿再为您介绍他是曲才并且是向哪一位古典乐的大师来致敬呢。先来欣赏这首非常有这个爵士摇摆的这种感觉的曲子。

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向印象派大师德布西致敬的哦。那么就是取材自德布西他比较早年的一首作品《阿拉贝斯克第一号》，有人翻作是《华丽曲第一号》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么它是活泼的小型版，4/4拍子哦，非常优美的爬音啊，你可以听到这个钢琴的爬音，轻快的来回的反复，这个反复哦。那么听起来呢，有这个迷蒙飘渺的感觉，那么是德布西非常大家喜欢的作品之一啊。那么由张凯雅这位爵士钢琴家把它改编成为比较摇摆爵士的味道，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好，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哦。那么取材自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某些片段跟旋律，激发了很多音乐创作者呢他们另外的想法哦，让古典音乐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很爱的古典曲子哦，就是圣桑的作品，他的《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我想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他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器乐的演奏版本。最后我们要推荐的是由非常知名的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改编成为的这个爵士版本，听听看也有非常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天鹅》所改编的爵士的演奏版本，由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演出。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时兴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你可以上网搜寻时兴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是随时呢，在线上呢会同步播出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继续呢，为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653年9月1号，巴洛克时期德国管风琴演奏家及作曲家帕海贝尔在纽伦堡诞生了。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之后的音乐之父巴赫。帕海贝尔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卡农了，这是为三把小提琴及持续低音乐器而创作的。卡农其实并不是曲子的名称，而是一种音乐形式。简单的说，就是好几个声部的旋律重复出现，交织演奏，互相追随，让听者有无限延伸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起来欣赏帕海贝尔的这首著名曲子《卡农与吉格舞曲》。

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图传系蔡乔安，今天要推荐的是著名钢琴曲《少女的祈祷》。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街坊邻居就知道该出门倒垃圾了。少女祈祷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有一首古典音乐呢，对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说，可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啊，我们听见它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音乐厅，也不一定呢是在家里呢欣赏音乐，而是垃圾车来了。没错，今天的青春点名部呢，乔安就为大家推荐这首《少女的祈祷》。那么这首音乐呢，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每天的倒垃圾的时候呢，都会欣赏到它哦。那么《少女的祈祷》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垃圾车古典音乐哦。当熟悉的旋律从巷口传来，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不是哇，好美的古典音乐啊，而是快点，垃圾车来了，快来倒垃圾哦。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一首啊，这个19世纪的钢琴曲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这么熟悉的声音呢？今天乔安所推荐的这首《少女的祈祷》呢，是波兰女作家巴达杰夫斯卡呢所创作的钢琴小品哦，在1851年在巴黎出版。那么这首作品呢，旋律优美轻柔而带一点浪漫的气息，在当时呢相当受到欢迎哦，也很快的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个作品呢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容易记住哦。那么开头柔和而优雅，接着旋律呢逐渐发展，情绪呢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呢是一首钢琴小品，却有着非常鲜明的画面呢，感觉上呢就像是一位少女安静地向上天祈祷，因此呢被取名为《少女的祈祷》。而这首来自19世纪的作品呢，后来竟然在台湾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哦。当垃圾车沿街播放音乐，古典旋律呢也就跟着穿梭在大街小巷。于是对于许多台湾人而言，这些古典音乐呢可能不是从音乐课、唱片或是音乐会开始认识的，而是从赶快拿垃圾下楼开始的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是一种非常有台湾特色的古典音乐集体的记忆哦。而对于乔安来说呢，少女的祈祷更是每天生活里一个固定的场景，听见旋律就知道垃圾车来了，拿起垃圾走出门，也顺便欣赏一下这首优美的钢琴曲。原本呢是作曲家写给世人的音乐作品，经过100多年竟然成为了台湾人每天生活里的倒垃圾的 BGM 背景音乐。这也让我们发现啊，古典音乐啊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它可以是在音乐厅里，也可以在我们的巷口，可以陪伴一场正式的演出，也可以啊陪我们完成一件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小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乔安的生活记忆

一起来欣赏这首《少女的祈祷》。不过呢，这首音乐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所以佛安今天特别挑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少听见的一个演出的版本哦，就是五重奏的《少女的祈祷》哦。它有两把小提琴，一把大提琴，一把低音大提琴，加上钢琴，一同演出《少女的祈祷》。我们一起来欣赏。

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非常开心今天呢又跟听众朋友呢在空中啊分享了一个小时好听的古典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曲目哦。那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FM88.1 就是要你听美妙的声音。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6: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姬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长夜里旋转。

去一段，也说心烦，寂寥闪烁，时而灰暗。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收听 AM 729 FM 88.1，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戴奇恩。
3: 那大家知道吗？在现代吉他的老祖宗啊，它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类吉他弦乐器是属于一个叫 Harry Morris 的古埃及的宫廷歌手。那这把乐器有三条弦。那音箱呢是用松雪木，雪松木做的，那表面包了皮革，然后它现在被妥善的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那在影音不分家的今天呢，很多人好奇同时掌握声音跟影像的人，那他看待世界方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张元兴老师，他不仅是圈内资深的骨灰级吉他手，那更是跨界拍摄微电影啊，创作剧本，然后创办了一个流行音乐人的协会，致力于音乐产业的传承。那欢迎老师来到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好，那我们欢迎老师来到现场，这边请老师可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大家好，我是张元新，我是从缅甸来的。
0: 好，那、okay. 老师是缅甸华侨，那听说老师在缅甸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这一首歌曲吗？
1: OK， 这个是我也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吉他手 Eric Clapton 他唱的，然后他也跟也有跟 Babyface 啊比较知名的这些歌手们唱的歌，然后这一首歌的我觉得不只是从他的歌名开始我就非常喜欢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当然是他想要表达的，这个创作者呢他想要表达的是不管是对男女情感也好，他是用一个真爱来诉说这个他的作词作曲的部分。
0: 用真爱去写这首歌这样。
1: 对，他是说要是我可以从天上摘下一个心证明我对你的真爱，
0: 哇
1: 然后他说要是我是可以成为

0: 这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比如说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者，好像太阳好了，太阳就是可以给你一个阳光，可以温暖这个世界，然后因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于我可以成为国王的话，我可以成为王后，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国度，幸福的国度，然后
1: 哇，
0: 对对对，
1: 很浪漫，
0: 所以我觉得蛮喜欢的，
1: 很浪漫的一首歌，
0: 是的。
1: 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那我们想听听看老师在来台湾之前的故事。
0: OK， 我是大概蛮久了，到台湾民国74年，所以应该40年。
1: 哇，
0: 我来台湾。那台湾之前的话，我在缅甸出生长大，然后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OK， 我就是缅甸的华侨嘛。然后我来台湾，那来台湾之前我就是在那边有成为算职业吉他手嘛，也不是，因为我是喜欢音乐去玩这个乐团的，然后跟这个当时的那个缅甸的最红的电影明星啦，一些歌手他们呢，在大饭店里面办演唱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啊办演唱会，那我就是他们的吉他手这样。
1: 哇，有记得是哪一些明星吗？
0: 缅甸的。
1: 对啊对啊，缅甸的哪一些明星？
0: 你们会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对啊，那个时候像美穗，然后他现在在美国，然后或者是那个瑞影温啊，什么 K 加 Nu 啦，或者是甘果多米王，杂一辈的可能知道。
1: OK， 我们完全不知道。
0: 对，他们有美穗有来过台湾
1: 哦。OK， 好，那因为老师就是其实是把音乐当成是你的兴趣嘛，
0: 是，
1: 就是你开始
0: 从小的时候的梦想，
1: 从小的兴趣梦想。那老师，你觉得你对音乐的这个热忱是从哪里来的呢？
0: OK， 我高中的时候就蛮喜欢的，然后我看。那个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披头士时代，然后我就很喜欢音乐，然后我去找一个钢琴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什么乐器都会，小提琴啊，钢琴啊，什么国乐啊，
1: 国乐
0: 都会，所以我就去拜他为师，然后就求他半年，然后叫他教我钢琴，他终于答应，他说你真的要学这个，因为我很喜欢音乐跟艺术，我有 学美术，所以我就拜托他，然后终于他教我的第一堂课，结果其实他只有教我一堂课，再也没有再出现了，他只教我如何弹钢琴，如何这个黑白键，如何怎么看五线谱，然后怎么练习，所以他就
1: 不教了，
0: 再也不出现了。然后我就自弹自练的。
1: 哇哦，所以他其实那一堂课就把所有的基本，
0: 不是所有的，就是
1: 基本
0: 功，比如说
1: 都跟你讲
0: 这个黑白键的位置，然后左右手，然后怎么视谱，然后这个谱要怎么练习的，我就照他讲的，很乖的一个一个练的。
1: 哦，原来如此，那就是一直这样子练下去嘛。
0: 后来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时代嘛，
1: 对，
0: 所谓披头士时代就是开始流行那个
1: 吉他，
0: 然后缅甸又是音属的国家，
1: 对，
0: 曾经嘛，
1: 曾经是，
0: 所以我们比较崇洋，就是比较西洋，美国、英国会受我们
1: 比较受影响，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老师不理我，我就开始去想要玩吉他
1: 这样，
0: 所以去跟朋友借吉他啊，我就自学
1: 哇！可是那个年代要自学，其实是蛮难的。
0: 没有，没有像你们现在比较好。
1: 对，
0: 有 YouTube， 有谱啊，有什么？我们现在那个时代卡带都没有。
1: 卡带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们家有黑胶唱盘
1: 啊，
0: 飞利浦的。对对，因为我们是英式嘛，所以都是英式的东西，家里的。那我们怎么学习呢？好，那吉他的话，因为我是会钢琴嘛，
1: 对，
0: 我把所有钢琴的音符跟和弦的东西啊，我把它列在这个吉他上面，然后我就自己写好这些位置，然后我就听这个收音机，每一个礼拜五都会有排行榜。

0: 不犯的西洋曲乐器、嗯、那当然国外也是
1: 排行榜
0: 的前十名，那、
1: 嗯、
0: 我们每次要等待我们熟悉的歌喜欢的歌然后去听、嗯、然后去练，
1: 哇，就是等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就开始弹这样、
0: 欸、
1: 对对对
0: 那个对对
1: 对那感觉
0: 也没有，因为外面没有像你们讲、欸、有 CD 啊、嗯、有什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是 YouTube
1: 现在就直接查就 有那时候没有、嗯、
0: 对
1: 对，哇，那个感觉非常的兴奋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0: 对对对对对，每一次等到但当然 会重复，因为他是每一次 前十名的话，
1: 嗯嗯、
0: 欸、大概差不了多少嘛、
1: 啊、对对对，
0: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1: 就除非有出新的歌这样子，
0: 对，
1: 原来如此，
0: 西洋乐，西洋乐、
1: 哦、都是英文的歌曲，
0: 是是的，是，
1: 对对对。好，那老师其实到台湾之后是在海国吗？
0: 不，
1: 不是，
0: 到台湾以后，我白天在电脑公司上班、嗯、
1: 啊，电脑公司。
0: 然后，因为我在缅甸，哎，不好意思，
1: 嗯、
0: 因为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哎、因为我家是做商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全家是不需要去工作，哎，爸爸。一个人做事就
1: 有钱这样，
0: 我都开吃吃喝玩乐，
1: 哇，
0: 不知道要去、当然现在的不一样，现在要去工作、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我没去工作，我整天都在玩乐团什么，
1: 好幸福、哦、
0: 对，所以到台湾我就要去找工作，然后就不能玩这些、
1: 啊、
0: 我白天就去电脑公司上班，然后电脑公司的同事他说你会玩音乐，对，我会玩音乐、
1: 嗯、
0: 他们就介绍我去这个台北车站旁边那个海国乐器很大嘛、
1: 哦、
0: 就
1: 去海国，对，
0: 我去那边，他说 你可以去教吉他，我说是吗、
1: 嗯、
0: 我就去面试，然后他们就录取我教热门电吉他，因为我玩乐团，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民国七十五年、
1: 嗯、哇，七十五年
0: 教热门电吉他，这样
1: 我是九十六年出生
0: 民国七十五，你是1996吗？
1: 不是，我们是民国九十六年出生的，好久远啊，
0: 太古老
1: 那所以老师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海国，然后跟郭伦老师就认识
0: 了、啊、郭伦老师就是交通大学毕业，然后他还没去当兵、
1: 嗯、
0: 然后大学毕业后他就来、欸、晚上他有一些外面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木船啊民谣餐厅嘛、
1: 嗯、
0: 有有些不是教学，他要教民谣吉他，我是教热门电吉他、
1: 嗯、
0: 然后他没有教学的一些晚上他有去那个民歌餐厅自弹自唱，
1: 哦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学的时候、嗯、就认识，因为他教民谣我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老师是彼此认识、
1: 嗯、
0: 认识后当然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同时间教学生，然后一半场的话把学生全部召集过来后，让我们这些老师表演给他们看，就是好像办音乐会这样、
1: 欸、这样真的很有趣
0: 很有趣，对对
1: 对、啊、
0: 他们觉得哦，我们有三个老师，一个教古典的，
1: 嗯，
0: 然后他是教民谣的，我是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三个人每一次教学一半、
1: 哦、
0: 好，全部集中三班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的教室、
1: 嗯、
0: 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始玩这个音乐，然后当然我们三个人也就变成
1: 很
0: 好的好朋友这样、
1: 嗯、哇、欸、这很酷、欸、
0: 对对，他还没当兵的时候，
1: 因为我是在那种音乐教室学小提琴、
0: 嗯、
1: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哦啊、你是单一个一对一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不是，我们是我的学生蛮
1: 多
0: 的，
1: 是一对
0: 多
1: 的这样，
0: 我对，因为我是热门电影，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我的学生还蛮多的、
1: 哦、是那种大班，
0: 大概十五六位有，
1: 哦，那很多、欸、
0: 我的学生，嗯，
1: 一次性教这么多个，
0: 但是我们大概教三个月就被乐器行 fire 掉，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乐器行的主任呢、啊，
1: 嗯，
0: 他会希望我们教学的话，
1: 嗯，
0: 介绍，因为他们是乐器行嘛，
1: 对啊，对，
0: 不只是给我们学费，他们当然他们收了学费，
1: 嗯，
0: 他们希望我们介绍学生买他们乐器行的乐
1: 器、啊、
0: 器，然后我们三个都只玩音乐、嗯、不介绍，所以呢，有一天他一打电话给他，
1: 嗯。
0: 妍妍你现在怎么样？我说、哦、那个乐器行说我们没有帮他推销那个乐器，所以不再请我们当老师、啊、我也是，他说他也是，
1: 超好笑，
0: 那个时代
1: 就这三个人都被同时
0: 间
1: 哇，
0: 同时被请来当老师，然后同时间被 fire 掉、嗯、
1: 怎么这样子三个月只顾着玩音乐、
0: 欸、对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他有时候没有教学，然后我们就去看他、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就去看他。

0: 那个一个人在木船啊民歌餐厅唱歌，我们就去看等他看他，然后结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这样。
1: 哇，
0: 非常好的朋友，对，
1: 哇，好青春哦，好浪漫的感觉哦，好喜欢哦。
0: 对，
1: 感觉就是那个时代才会有的那个
0: 氛围，对，就是很哥们这样。
1: 对啊，
0: 我也跟

0: 们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对对对，
0: 很好玩的部分。
1: 啊、
0: 那我们那一年就是我刚来台湾第一年，然后就碰到过生日，然后过生日的时候，结果我们也在教学，然后那一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我来台湾第一次的生日，然后他就约我，然后我们就在台北车站对面的谢顿饭店，然后我们就吃晚餐，吃晚餐后我们三个，因为我们变好朋友三个，然后吃晚餐完就走，他说妍妍坐坐，我们再我再带你去，因为我不太熟，在台湾不太熟，他带我去林森北路那边很多的音乐 pub 啦，美军以前留下来的那个美军俱乐部啦，啤酒屋啦，然后他就带我去一家啤酒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然后小月整个晚上在这边我们会听很多不同的音乐啊什么，他很熟，他说走走走，我带你去，我们在那边庆生，然后他就帮我在那边庆生，我就分我们在那边哇一喝啤酒喝到天亮，然后音乐哇就是可以听很多
1: 不同
0: 的，就是西洋音乐不同的，哇这样我们就讨论这些音乐啊，哇这是非常疯狂，我觉得一辈子就记得
1: 记住了
0: 深刻，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第一年的生日，然后他跟我庆生，
1: 有这种朋友真的是很棒，
0: 一辈子，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也有这种朋友就好了，
0: 是不是吗？有一定有的，
1: 好羡慕哦，
0: 是吗？
1: 对啊，超级羡慕的。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老师选的歌曲。

0: 好，那老师可以方便讲解一下，就是刚刚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吗？
1: 哦，OK，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拍了一部十年之久的这个微电影，那是真实的故事。
0: 哦，
1: 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曲呢，我就请了一位做电视电影配乐的一个钟继长老师，然后他在创作一个台语的歌，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配合这个十年之久的一个微电影的主题曲放在上面。因为这个钟继长老师也是做这个电影电视配乐的部分，对，他自己唱的。是，
0: 所以老师是在十年之久里面是担任什么的角色？
1: 我就担任制片总监。
0: 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制作这个短片的初衷还有过程吗？
1: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你们大家也可能从新闻上各方面媒体上面会看到诈骗，
0: 对，
1: 不管是国际上诈骗或者是国内的诈骗，那非常严重，非常猖狂这个时候。
0: 对啊，
1: 然后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呢两三天就接到一通电话，都是诈骗的。要么就是什么健保局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搞不好也是这样的。
0: 对啊，
1: 要么就是什么什么健保局的，要么是什么医院的挂号的，要么是我甚至有接到过台电的公务员，他说，然后呢还转到这个警察局，还是什么哪一个分局的警员啊，这种诈骗的。
0: 对啊，
1: 我们两三天就一通，那我就想到这个社会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曾经十几年前被
0: 诈骗过，
1: 被网络购物诈骗过，然后他就从企业的高端变成什么都没有，
0: 就变底层这样。
1: 对，然后他就很沮丧，后来他去找到我的家医师，然后家医师帮助他后，十几年后面他现在又走出来，然后又回到职场，又重新回到职场，然后又重新爬起来。所以他的故事我们就想说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短的
0: 影
1: 音去拍出来。那一方面是帮助现在很多人，有些人可能被诈，有些人是还没被诈，可以预防这个情况发生。那要是被诈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失去信心，然后可以重新
0: 再来，
1: 会恢复的，会恢复进入工厂工作职场，再可以爬起来的。所以就拍了这部片。
0: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拍这部片的过程吗？
1: 对，那我也是虽然我有受过训练的拍电影的部分，但我没有去拍过电影，我拍过电影的导演，我去受过训练，只是我没有真正去拍过。那这个是第一部我去筹备这个可以当制片，所以我要去找这个制片的工作，就是他什么全部都包了。简单讲是人事物钱全部都要你去全部去找好，你想要拍的东西你要找到钱，你要找到所有这个拍摄的过程里面的角色，编剧导演什么全部你全部中包，就当制片的。
0: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一个制片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
1: 对，
0: 就是像你刚说的嘛，
1: 从开始发起了你想要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你就要去找到编剧能够，那你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导演，你要想到场地，包括演员，包括当然所有这些的交通，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负责去筹备去找出来的，包括经费财务这些
0: 全部都是要有制片去
1: 制片，对，然后包括这些做完配乐嘛，包括后制剪辑完全部包括怎么样再能够上到真正可以呈现出来。
0: 很辛苦耶，
1: 对
0: 很辛苦耶。
1: 你的故事怎么样可以用影像真正可以呈现出来，对，你要是电影的话就 就要到大荧幕上面去播放的出来了。
0: 嗯，
1: 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你刚刚说就是你有学美术嘛？啊，是画画吗？
1: 是是的。
0: 那老师，你平常都画什么呢？
1: 哦，我喜欢画大自然，因为
0: 大自然，
1: 因为我的生活的话，嗯，我的生活的话，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是我去山里面，
0: 嗯、
1: 我都在这个瀑布啦，鸟语花香那里面，我三天会有这个里面，嗯、然后在里面我健身，我运动这个，
0: 就是很喜欢大自然，
1: 我很喜欢大自然，所以呢，我的里面，我希望，我的画也是一样，我会画一些非常漂亮的，比如说翠鸟啦，
0: 嗯、
1: 很漂亮，小小的，然后或者是奇花异草，然后就是比如说昙花一现，昙花一现是你看、嗯、晚上开了以后，早上搞不好就不见，
0: 嗯、
1: 我会画那个昙花一现，会画兰花什么，我就画这些很多大自然的奇花异草，或者是海边的风景啊等等，嗯嗯，对对对。
0: 那老师，你平常都是自己在家画吗？还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再画？
1: 嗯 ，OK， 大部分我 好，我在家里的画，还有我还有一个工作室，我还有在工作室画，是。
0: 那如果现在有个年轻人就是在你前面的话，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1: 哪一方面呢？
0: 嗯，可能音乐吧。
1: 哦，音乐的部分吗？
0: 嗯。
1: 哎呀，当然音乐的部分的话，要是年轻人的话，我希望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当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个音乐艺术家，就是有音乐方面的，然后还有影像方面，所以我去玩这个乐器，我会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影像方面的，就是我去学这个画画。
0: 嗯，
1: 那要是学生们他们对这个有梦想的话，那他在这个音乐的话，一个是他必须去研究这个学音乐的部分，我的角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用研究的概念去学习，就是世界音乐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风格，包括乐器这些，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要是年轻的学生，他不能去停留在某一个啊，我喜欢 R&B， 我也喜欢蓝调，他不能去停、啊、我喜欢摇滚，还是什么金属摇，不能他喜欢一个东西，这个可能会受限，
0: 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这样，
1: 一个东西而已，或者是我只喜欢弦乐，或者是我只喜欢钢琴，我应该说不一定单独，你可能有一个乐器是你喜欢的，那可能其他乐器你还是要去学习了解的。
0: 那对于一个准备就业的年轻人来说呢？
1: 就业的年轻人，那他要跟这个音乐媒体有关系吗？他想要工作的部分，那当然他想要对这个方面有关系的话，他必须我们在学习

0: 我们的工作，
1: 嗯，
0: 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这个个人在我们的所学的东西上面要成为卓越的、
1: 哦、
0: 这样 你在职场的里面人家就会喜欢使用你、
1: 哦、
0: 假设你是做音乐的、
1: 嗯
0: 哦、一个 乐手或者是你是做编曲的做配乐的，那 你在领域里面你必须学习成为卓越的，你比人家
1: 杰出一点
0: 更厉害、
1: 嗯、
0: 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必须要有非常谦和的态度、
1: 嗯、
0: 跟人以相处的人际关系。
1: 嗯，对啊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老师分享的歌曲。

0: 好，那麻烦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放的这个第三首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颗心》。
1: 哦 ，OK， 这首歌就是我最近呢，大家也因为应该知道，不管是苏俄跟乌克兰的战争，不管是美国跟伊朗、以色列这些中东的战争，所以各地世界整个都突然间变成一个充满了战争跟这个 不平静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呢，最近我有一个感动，说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些可以带给世界爱与和平。然后我就去先从英文去写了一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心， One World One Heart、我去写了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分享爱与和平，然后不管是我们是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地球村，然后这个里面可不可以不要有战争，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只有爱能够
0: 和平
1: 在我们中间。所以 我就去写了传递爱和平的一个歌，所以这个是不分国旗民族各方面的，所以类似 We Are the World 这种概念，我就去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歌。
0: 哇，寓意非常的好
1: 啊！对，希望我听众们会喜欢。
0: OK， 好，
1: 谢谢
0: 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今天的种瓜得瓜，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老师带来了什么样新奇有趣的故事吧。老师请讲。
1: OK，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当然我接触过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流行音乐界的老师们，包括前几天得到那个金曲的黄瑞峰老师，对吧？亚洲古王那个黄瑞峰老师，他有帮我打鼓，
0: 真的，
1: 很多台湾杰出的音乐老师，包括Baby 钟欣敏老师，那他们都 得到金曲奖这些，
0: 对
1: 很多啦，就是跟我的在这个做音乐的过程中，那我们讲一下钟欣敏老师好了，那好多年前他在白金录音室的时候，他是有用白金录音室的工作室做这个编曲还有制作，那他编曲制作的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大咖啦，从张惠妹、王力宏、黄小琥，太多了，包括周杰伦这些，然后所以我也跟他有一起工作过，因为他有好多歌帮我编曲制作，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我们讨论了有一首歌，然后他要帮我做这个编曲弦乐的部分，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帮那个周杰伦做这个也是要录这个弦乐的，那这个弦乐是要到北京去的，找北京的交响乐的整个来录周杰伦的专辑，
0: 这么厉害
1: 然后他们唱片公司
0: 帮他，
1: 然后他需要写总谱，然后去，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也帮我写，我有一首歌请他编嘛，所以他就非常开心说，我们这首歌要用编曲，然后呢我一样用那个北京交响乐做周杰伦那个，我一样帮你做，然后呢但是你因为他跟我非常好了，是好到他直接那一天呢，他的因为要去北京嘛，
0: 对，
1: 所以他那一天还直接开他那 Benz 然后带我去听那个黄小琥的演唱会，
0: 哇，
1: 然后他就他们的老师嘛，我们就是喝啤酒啊什么聊天啊，然后他说这样好。

0: 然后呢，我就帮你免费、啊、他的费用非常高了，可是他那、嗯、因为跟我感情很好嘛，
1: 嗯、
0: 他说我帮你免费编曲，写那个总谱，
1: 哇，
0: 然后带去北京，然后呢，我帮你
1: 交响乐团帮你
0: 录完后，你只要花一点费用给这个交响乐团的那个费用就好，
1: 嗯、
0: 其他费用因为唱片公司会付，
1: 嗯，
0: 他做整个周杰伦的，所以呢。反正他跟杰伦也非常好嘛。
1: 嗯，
0: 那有一天呢，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制作过程，我常常去找他上讨论这个音乐的制作。哎，有一天晚上，杰伦就来找他，
1: 嗯，
0: 然后就带晚餐过来，然后他知道我跟贝玉老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就带晚餐过来北京找我们。
1: 哦，在北京，
0: 来在北京录音室，
2: 北京
0: 录音室。啊、他那个时候要去北京办这个演唱会，
1: 对，
0: 周杰伦要去，他就我们就吃饭聊天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杰伦说，哇，你非常非常要感恩，他说，哎，怎么了？我说，因为你妈妈非常爱你，
1: 哦，
0: 然后呢，不只是爱你，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1: 嗯，
0: 他妈妈是基督徒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非常虔诚的，然后你现在又要去北京办演唱会，哦，那一年刚好是。我们那个什么 SARS 那一年、那个时代、
1: 嗯、
0: 哇我说你又要去北京，然后当然我们也会为你祈祷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其实是会遇到很多这个音乐人、啊
1: 嗯、
0: 然后就是不算是八卦，可是有些是可能外人没有办法接触到、
1: 嗯、然后
0: 他们有好的时候他们有不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然对我来讲都是我们都是、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1: 嗯、
0: 这些音乐人
1: 曾经一起工作过这样
0: 好名的好的音乐人、嗯、包括菲尔他们的
1: 对,、啊、对啊菲尔菲尔
0: 有常来录音室看我们这样、
1: 嗯、来看你们这样
0: 对对他们也可能在、嗯、我们包整个录音室
1: 对
0: 他们可能在别的间我们可能在这边间、
1: 哦、所以白金其实很大
0: 是白金呢、啊哦嗯？我们那个时候在白金跟强力比较多、
1: 哦
0: 嗯。
1: 白金是一整栋吗？还是
0: 不是？它
1: 两
0: 层吧。
1: 两层哦、嗯，所以就会有很多
0: 非常好的房间、
1: 哦、不同的房间、嗯，然后不同的音乐人、制作人就在一个房间这样。
0: 看大的、小的
1: 啊，
0: 对、
1: 嗯，哦，还是有分大小、嗯，
2: 还是有分咖位这样。
0: 对，有些，比如说有些录音室是可以要录鼓的。
1: 哦，
0: 有些录音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只有录声音这样
1: 子、哦、原来如此，好酷哦！
0: 对啊，有空你们以后也会碰到，以后你们学校，
1: 嗯，
0: 学历完成以后，
1: 嗯，对啊，
0: 对，白金跟强力，
1: 那老师就是可以多讲一些在白金的故事吗？
0: 哦，对，
1: 我蛮好奇的。
0: 好，那。我在白金呢我们蛮多时间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一个 baby 老师的算录音的助理、
1: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助理你不要看他只是来工作、好几年这种助理有些还是从国外拿到这个录音学位的
1: 哇
0: 为了进入这个音乐圈里面、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是很厉害的可是呢、
1: 嗯
0: 通常我们台湾这边的话不是 你什么学位来你就可以当这个录音师、
1: 嗯、
0: 像你们这样录音师不是、
1: 嗯、
0: 他是需要去当助理、嗯、
1: 要从头
0: 然后人家帮人家端咖啡啦、
1: 嗯、
0: 给制作人啦、
1: 啊、
0: 歌手啦还是买便当还是什么、
1: 嗯、
0: 订便当啦、啊、或者是他接线啦、
1: 啊啊、接线
0: 哇
2: 我们之前来访的来宾也是很多都是从助理开始
0: 对,
2: 对，
0: 然后你不管你在国外什么录音学什么，
1: 嗯、
0: 他不管你就当助理，
1: 不看那个学历的。
0: 对，然后助理对，当然你怎么变成录音师呢？还怎么样呢？
2: 都不管，
0: 不太可能。
1: 嗯、
0: 因为呢，他录音师，他本来就在这个圈里面非常有名的录音师，这些制作人呢就会请这些有名的专业的录音师。那这些录音师是不用去怎么接线不接线、
1: 嗯、
0: 他就是来做录音或者是混音有混音的这些、
1: 嗯
0: 哦、然后有一次这个 baby 老师的这个、助理呢接着工作很久了、
1: 嗯、
0: 那他我就看到他蛮态度也很好、
1: 嗯、
0: 每一次来就是

0: 跟你打招呼，然后会问说哦，你现在吃了没？没吃，他就会帮我们订便当，
1: 嗯，
0: 或者是他就马上会起到泡咖啡啊什么，哇，他就非常好
1: 专业。
0: 那当然，他也很好，只要请他接线什么，他就很快帮我们弄。那，嗯，当然他也会的，只是他的职位没有成为录音师。我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那么殷勤工作，然后也不错，技术什么也不错，架麦克风。那，我就在这个跟 Baby 老师工作的时候，在我的做的音乐的曲目上面，就把它升级成为这个录音师。
1: 哇，
0: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项目不是会写工作人员吗？
1: 嗯，对对对，
0: 制作人谁，然后录音师，录音室白天录音室，然后录音师是谁什么什么，我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唱片里面把它升等了，就对了，
1: 成为
0: 录音师。他就因为我给他这个职位，因为我是制作人，给他这个职位以后，
1: 他就
0: 变成一个录音师了，白天的录音师了。那你白天录音师的时候，你在外面的制作人去请他的时候，他就要用录音师的费用，比如说录音师的费用是一个小时是1500-2000块，他就要用这个等级去付他，不是用助理的费用，助理费用可能是500-700块的。所以他以后呢，他接的案子就变成一个录音师的，那就不太一样，他就变成
1: 一个
0: position， 跟别人一样。
1: 那老师你帮他很多，就是
0: 对他一辈子，现在还是会很感谢我，因为这样我他马上升等到。好比你是制作助理，你有一天变成唱片制作，唱片制作这个概念，制作助理永远都是助理啊，你永远接不到歌手唱片公司
1: 来
0: 当你，当你制作，除非你是这首歌是你成为制作人，你可以告诉人家说，我是制作人，做了什么歌，
1: 对，
0: 唱片公司开始是歌手，可能才会当
1: 开始找你
0: 录音师一样，
1: 哇。这个好厉害哦，这个
0: 对，我就提拔他，我看这个年轻人不错，一个就是他的态度嘛，对人的谦和，然后
1: 了解，他遇到一个很好的伯乐，
2: 对，
0: 应该也算了，也算，因为我所到的地方我都比较喜欢去
1: 帮助
0: 有兴趣这个领域的人，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啊，这样。
1: 老师其实有成立一个那个音乐人的协会嘛？
0: 是。
1: 那老师这个协会大概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我又成立了一个国度艺术的传爱协会。然后我没有跟政府登记的。我就是理事长。然后我就召集了一群做电影的导演，演员，还有编剧。还有电影配乐这些人员，我全部把他召集过来，当成这个协会的 member，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想要做这个音乐跟视觉艺术方面的整个的整合，对，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当然我们是比较正面的，一方面是发挥这些成员们的影响力跟他们的潜能
1: 技术
0: 专业这个领域，然后把它整合过来，然后再去做一些电影啊，做这些
1: 影视方面的这些创作，
0: 是，所以我就召集了这样的。
1: 哇，那召集这群人有做过什么样的作品，就是拍一个电影吗？
0: 就有，本来有计划，我们是想要做在里面也有金钟奖的导演，人间四月天，张世豪，老师，他是开南大学创意学院的系主任，创办人。
1: 现在
0: 美国的，在好莱坞那边的。
1: 好莱坞，
0: 制作人，所以有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在我们的协会里面。从美国回来，他也会来找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电影方面有更大的成就跟可以正能量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对，
1: 就是
0: 召集这些
1: 帮助人向善的这些影视的制作，
0: 不是做，因为现在的电影一般呢， 亚洲的部分来讲、不管台湾，不管

0: 是函谷关系，要么就是阴阳怪气的这些比较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的，
1: 要么是鬼片、哦、要么是爱情片、
0: 欸、什么什么以前的转到转世啊，
1: 转身啊，
0: 或者什么什么鬼啊灵魂啊什么这些哦鬼魂，但人家奇怪为什么会有兴趣，我不知道了、哦
1: 嗯、
0: 可能这个世代在改变。那对我家长的教导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说里面是还年轻、
1: 嗯、
0: 要尽量的看到这个喜乐的，尽量看到美丽的美景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声音也是、
1: 嗯
0: 听到优美的感动人的这些、
1: 嗯、
0: 人就会很健康喜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到后来我们都不想去看电影，因为都是要么就是鬼怪、哎、要么是什么什么
2: 负面的、嗯、
0: 对对对对，所以 我希望能够可不可以有正能量可以呈现出来的视觉艺术，然后人们也喜欢看的、
1: 嗯
0: 哦、这种演变，我们能不能凝聚每一个人的这个专业去呈现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
1: 对、啊、
0: 当然以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了，
1: 对啊，寓意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这个粉丝提问的环节，就是我们有收集了一些小朋友的问题、
0: okay.
1: 想来问老师这样子、
0: 啊、
1: 那想问老师，因为是学电吉他的嘛、
0: 啊、
1: 老师平常是怎么样练习这个即兴的 solo 的部分呢？
0: 哦、oh, OK 、欸、这个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OK， 我在高中时期开始玩，刚才我讲了嘛哈，从钢琴转到吉他的部分、
1: 嗯、
0: 然后我每天晚上我也都在练，除了听这个原来的吉他手，我大部分听的都是吉他演奏的、部分、
1: 嗯、
0: 我学吉他嘛，所以我听他们初期我是模仿嘛、
1: 嗯、
0: 一样是他们弹什么我就抓这些音去弹这些cover 这些开始、
1: 嗯、
0: 然后怎么即兴最初声音刚才讲了我们是在音室的环境长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音室美式的这些会影响我们很多西洋乐、
1: 嗯、
0: 那我从你说怎么样即兴的话，我都是从这个十二小节蓝调里面去弹这个即兴的，就是固定的这个和弦的进行的里面、
1: 嗯、
0: 这个架构里面、
1: 嗯、
0: 然后去在这个架构里面乱弹就对了、
1: 哦、
0: 应该说是乱弹，但是需要有一点对这个蓝调的这个音阶方面有一点熟悉，跟它的旋律构方面熟悉以后，在这个十二小节蓝调架构里面去测试、
1: 嗯、
0: 弹出
1: 什么音可以
0: 一直弹出这个一个那可能要弹好久，就是
1: 要一直在调
0: 变化、
1: 嗯
0: 欸、对，一直在变化、嗯、你可能弹过三四小个字都是一样的小、
1: 嗯、
0: 一样的和弦进行里面、
1: 嗯、就都是从乱弹开始练习，
0: 是，然后不知道的人就觉得、
1: 嗯
0: 欸、
1: 到底
0: 在弹
1: 什么
0: 其实是有啦，不是、
1: 嗯、
0: 也不能算乱弹，因为你曾经听过这样的音乐、
1: 嗯、
0: 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和弦是这样的进行，然后这些音乐的旋律会影响你、
1: 嗯、
0: 然后呢你就知道听到这个和弦的时候你就去弹一些音是适合这个和弦进行的、
1: 嗯、对对对，
0: 这个音乐的风格
1: 对、
0: 跟有相关的蓝调就蓝调相关，爵士有爵士相关，
1: 爵士有爵士，
0: 抒情流行抒情就有关系，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音符去呈现填到这个和弦的进行。
1: 对啊，我以前也是，
0: 你也是吗？
1: 对啊，就是喜欢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韩团歌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啊、
1: 什么的，然后就跟着一起拉琴这样子
0: 对对，现在应该更好、
1: 哦、
0: 因为现在呢那个 YouTube 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 pattern 的进行、
1: 嗯、
0: 然后呢会让你比如说这个是速度120，然后他就有把背景音乐都做好了，
1: 对、啊、
0: 那你看你要弹吉他、
1: 啊、
0: 你要弹钢琴
1: 弹什么都可以，
0: 弹小提琴跟他们一起，
1: 对啊，他 一放就是一个小时，
0: 对对
1: 对
0: 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练玩在一起，弹着这个乐团的一个成员、
1: 嗯、
0: 现在是更好、
1: 啊、现在就是
2: 时代变了、嗯、
0: 是对。
2: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元馨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秘话知人志，和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人生故事。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可以带给正在

0: 追梦正在努力的朋友一些勇气。那不管是音乐啊、影像还是任何一个领域，其实只要你愿意持续的学习、勇敢尝试，那每一步的累积都不会白费。那也欢迎持续锁定乐界秘话职人志，我们还会邀请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音乐职人，那带大家一起探索音乐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是戴琪恩，
1: 我是周永晴，
0: 我们下礼拜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能大声唱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隐形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那我就坏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萧亚轩。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呢古典音乐啊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哦。有时候啊它会出现在电影配乐里，有时候呢会藏在广告的旋律当中，甚至啊有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一听啊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哪里听过耶。仔细听才发现啊，原来呢那段熟悉的旋律竟然来自几百年前的古典音乐哦。现在呢有许多的音乐创作者呢，他们都曾经啊从古典音乐当中找到创作的灵感，把经典作品里的旋律重新取样改编，加入新的节奏歌词，或者是重新的编曲哦，让原本呢属于音乐厅的旋律呢换了一个样子，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所以今天的古典逍遥游第一个单元呢，我想玩一个小游戏啊，我把它叫做是古典躲猫猫。因为啊今天的古典音乐啊不会穿着燕尾服乖乖的坐在音乐厅等我们欣赏哦，而是呢偷偷躲进了一首首我们熟悉的现代音乐里。有些藏得很明显，旋律啊一出现你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了哦，但也有一些呢躲得非常好哦，可能呢只出现短短的几个音符，换了节奏，换了速度，甚至啊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如果没有仔细听还真的很难发现它原来的身份哦。所以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玩这一场古典躲猫猫哦。那么究竟有哪一些古典音乐啊偷偷的躲进了现代的音乐里，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带起耳朵的放大镜，一起来找看看古典音乐到底藏身在哪里。欢迎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主题是古典躲猫猫。躲猫猫是一个儿童游戏，我想很多朋友呢从小都玩过这样的游戏，就是呢有一个人要做鬼，对不对？其他人要躲起来，然后呢我们要去把它找到啊，然后把大家都找出来啊。那为什么叫古典躲猫猫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创作者呢，他们从古典音乐里头呢获得许多灵感哦，那么取材某一些经典的古典音乐呢，把它重新的编曲或者是重新的来做创作哦，那么形成了非常特别的一种音乐形式。那么在今天的古典 VIP 呢，我们就为你介绍一些这样的曲子，同时呢也让听众朋友来猜猜看哦，他们这些创作曲呢都是取材自哪一些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首先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中国大陆两位音乐创作者呢，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哦，是赤子花园。那么在台湾他也发行过好几张的演奏专辑，并且获得了我们金曲奖的肯定哦。那么这首曲子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它的曲名是感伤而高贵。那么在这首曲子的描述上呢，他们特别写明了这样的一个情境哦，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在收听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有想象的空间哦。就是在这个舞会当中啊，有人呢默默地站在墙边，注视着被人簇拥的女主角，心头呢涌起了无限朦胧而伤感的一种遐想。这首曲子就是感伤而高贵。而在他的曲子前头尾呢，他分别取材取样了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待会儿告诉你。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赤子花园的创作曲《感伤而高贵》。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非常知名的一首芭蕾舞剧的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胡桃钳》里头的《花之圆舞曲》。这是柴可夫斯基呢，在1891到1892年呢所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哦。而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栀子花园》，他们所创作的感伤而高贵的曲子呢，就是取材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那么《胡桃钳》呢，是根据童话故事所改编的一出芭蕾舞剧啊。那么内容呢，我想很多朋友也很熟悉，就是小女孩克拉拉呢帮助胡桃钳王子打败了老鼠王，那么之后呢获邀到糖果王国去参观。那么这段音乐呢，花之圆舞曲呢，就是糖果王国里头的女王糖梅仙子和她的侍女们一起所跳的一段非常好看的这个圆舞曲，而这就是非常经典的花之圆舞曲的旋律取材了啊，成为《栀子花园》的创作曲。

另外呢，我们再为大家推荐的也是赤子花园另外一首创作曲哦。那么它取材的更是一位啊，这个古典乐界非常知名的人物，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这首音乐呢，是莫扎特在1788年所完成的他的第40号交响曲 G 小调。那么这首小调的交响曲呢，带有非常幽暗的情感哦。但是呢，这段旋律呢非常经典，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那么赤子花园呢，将它取材，然后创作了另外一首很特别的音乐，取名呢叫做《莫扎特微笑的背后》。那么另外呢，他还加入另外一首啊莫扎特非常经典的音乐，是他的第21号钢琴曲。很多人说呢，莫扎特的音乐呢带有阳光纯真啊、非常纯粹的音乐气质哦。但是呢，这位天才并不是一生都那么顺遂，尤其呢到他的晚年哦，其实呢经济方面非常拮据哦。那么他最后的这个过世之后呢，我想他的很多传记或者电影上的描写呢，大家都了解啊、哦。这个晚景有点凄凉，但是呢他的音乐呢却带着这么的阳光啊，这么的这个纯粹的感觉哦、啊、所以让人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完全是为了音乐而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音乐天才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透过这两首不同的曲子呢，把它组合而成创作出的莫扎特微笑的背后。我们来欣赏赤子花园的这首创作音乐。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

元素音乐元素之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音乐啊，那么就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呢，他们搭配了古巴的乐手呢所创作出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乐曲啊，非常具有这个古巴节奏，有这个潇洒舞曲的感觉啊。那么他们所改编的是哪一首非常经典的古典音乐呢？如果现在冯安去街头做一下访问的话呢，如果说问大家说你印象当中脑海当中若一提到古典乐呢，会马上想起来会哼出来的旋律会是什么呢？哦，这好像是标准答案，对不对？好，很多人呢一定会马上呢，哎，浮现这个贝多芬的这四个音啊，就是嗦嗦嗦咪哦。那么这是这个贝多芬非常经典的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贝多芬呢是一个这个命运多舛啊，这个非常让我们非常佩服他的一位音乐家，对不对哦？那么他那么有才华，可是呢，正当他这个创作在巅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有耳疾的问题哦，而且呢，从小呢，他有一个非常会家暴的父亲哦，那么相信呢，这个棒下出这个出什么出孝子嘛，就是靠打骂的方式呢，希望这个贝多芬成才哦。所以呢，贝多芬一生其实都非常辛苦的哦。但是呢，他的音乐却是那么的不向命运低头啊。尤其呢，这首他的第五号交响曲哦，那么他在这个1808年首演是由贝多芬亲自指挥的哦。那我想这首作品呢，可以流传到今天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它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定胜天，对不对哦？即使命运如此的这个不顺，但是只要我们有努力克服，或是呢曾经尝试要突破过，就算是哦这个不枉此生，对不对？一定要努力过才行哦。好，那但是呢，这个克拉兹兄弟呢，却把这个听起来比较有压力的哦，非常严肃的曲子呢，把它加上了古巴非常这个轻快的潇洒的节奏啊。那么潇洒呢，其实它在原本的这个西班牙文的意思呢是调味酱，只是后来呢，在了70年代之后呢，古巴乐手呢把这种拉丁的比较快节奏的曲子呢，就叫做潇洒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听看，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转换，加入新的元素。贝多芬的命运啊，听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来欣赏由克拉兹兄弟加古巴乐手所创作的这首《命运骚洒》。

好，刚才呢我们所欣赏的呢是由来自德国的三位古典音乐家克拉兹兄弟加上古巴乐手呢，将知名的贝多芬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呢配上了这个骚洒舞曲的节奏呢，所呈现出另外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命运骚洒，非常轻松活泼的跟原本的曲子那种严肃跟气势恢宏的感觉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好，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的非常知名的爵士钢琴家张凯雅呢，他在之前也推出了一张向古典乐致敬的爵士专辑哦。那么也是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爵士音乐，把它谱写成比较都会爵士的感觉，听起来跟原曲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好，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先让听众朋友欣赏他所改编的这首非常好听的阿拉贝斯克瓜耶拉这首曲子，待会儿再为您介绍他是曲材并且是向哪一位古典乐的大师来致敬呢。先来欣赏这首非常有这个爵士摇摆的这种感觉的曲子。

对了，这首曲子呢，就是向印象派大师德布西致敬的哦。那么就是取材自德布西他比较早年的一首作品《阿拉贝斯克第一号》，有人翻作是《华丽曲第一号》哦。那么这首作品呢，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么它是。

活泼的小型版四四拍子、哦、非常优美的爬音、啊、你可以听到这钢琴的爬音轻快的来回的反复这个反复、哦、那么听起来呢有这个迷蒙飘渺的感觉，那么是德布西非常、大家喜欢的作品之一、哦、那么由张凯雅这位爵士钢琴家把它改编成为比较摇摆爵士的味道，听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哦、好，在今天单元当中呢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哦、那么取材自经典的古典音乐的、某些片段跟旋律，激发了很多音乐创作者呢他们另外的想法、哦、让古典音乐听起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么今天单元的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很爱的古典曲子、哦、就是圣桑的作品，他的天鹅。那么这首曲子呢我想很多朋友呢非常喜欢，他也曾经呢被改编成各式各样不同的器乐的演奏版本。最后我们要推荐的是由、非常知名的欧洲爵士三重奏呢所改编成为的这个爵士版本，听听看也有非常、让你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今天单元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圣桑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天鹅所改编的爵士的演奏版本，由欧洲、爵士三重奏所带来的演出。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我们在时兴广播电台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意式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收听，你可以上网搜寻时兴广播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也是随时呢，在线上呢会同步播出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哦。继续要为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事情。今天你听古典乐了吗？Classical Today 和您分享古典音乐历史上的一天。

西元1653年9月1号，巴洛克时期德国管风琴演奏家及作曲家帕海贝尔在纽伦堡诞生了。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之后的音乐之父巴赫。帕海贝尔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卡农了，这是为三把小提琴及持续低音乐器而创作的。卡农其实并不是曲子的名称，而是一种音乐。

乐形式。简单的说，就是好几个声部的旋律重复出现，交织演奏，互相追随，让听者有无限延伸的感觉。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帕海贝尔的这首著名曲子《卡农与吉格舞曲》。

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图传系蔡乔安，今天要推荐的是著名钢琴曲《少女的祈祷》。当这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街坊邻居就知道该出门倒垃圾了。少女祈祷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有一首古典音乐呢，对很多台湾的朋友来说可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为啊，我们听见它的时候不一定是在音乐厅，也不一定呢是在家里呢欣赏音乐，而是垃圾车来了。没错，今天的青春点名簿呢，乔安就为大家推荐这首少女的祈祷。那么这首音乐呢，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每天的倒垃圾的时候呢，都会欣赏到它哦。那么少女的祈祷还有另外一首，就是贝

多芬的给爱丽丝呢，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垃圾车古典音乐哦。当熟悉的旋律从巷口传来，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不是哇好美的古典音乐啊，而是快点垃圾车来了，快来倒垃圾哦。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一首啊，这个19世纪的钢琴曲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生活中这么熟悉的声音呢？今天乔安所推荐的这首《少女的祈祷》呢，是波兰女作家巴达杰夫斯卡呢所创作的钢琴小品哦，在1851年在巴黎出版。那么这首作品呢，旋律优美、轻柔而带一点浪漫的气息，在当时呢相当受到欢迎哦，也很快的流传到世界各地。这个作品呢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它的旋律非常容易记住哦。那么开头柔和而优雅，接着旋律呢逐渐发展，情绪呢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呢是一首钢琴小品，却有着非常鲜明的画面呢，感觉上呢就像是一位少女安静地向上天祈祷，因此呢被取名为少女的祈祷。而这首来自19世纪的作品呢，后来竟然在台湾找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哦。当垃圾车沿街播放音乐，古典旋律呢也就跟着穿梭在大街小巷。于是对于许多台湾人而言，这些古典音乐呢可能不是从音乐课、唱片或是音乐会开始认识的，而是从赶快拿垃圾下楼开始的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是一种非常有台湾特色的古典音乐集体的记忆哦。而对于乔安来说呢，少女的祈祷更是每天生活里一个固定的场景，听见旋律就知道垃圾车来了，拿起垃圾走出门，也顺便欣赏一下这首优美的钢琴曲。原本呢是作曲家写给世人的音乐作品，经过100多年竟然成为了台湾人每天生活里的倒垃圾的 BGM 背景音乐。这也让我们发现啊，古典音乐啊其实一点都不遥远，它可以是在音乐厅里，也可以在我们的巷口，可以陪伴一场正式的演出，也可以啊陪我们完成一件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小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乔安的生活记忆一起来欣赏这首《少女的祈祷》。不过呢，这首音乐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所以冯安今天特别挑选了一个大家比较少听见的一个演出的版本哦，就是五重奏的《少女的祈祷》哦。它有2把小提琴、1把大提琴、1把低音大提琴，加上钢琴，一同演出《少女的祈祷》。我们一起来欣赏。

哇，很快的节目来到了尾声了，非常开心。今天呢，又跟听众朋友呢在空中啊分享了一个小时好听的古典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曲目哦。那别忘了下礼拜要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频道，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游音乐中。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假日，我们下周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给我一杯快乐水，
2: 我们是
3: 原子邦尼，
4: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大家好，我是孙耀威。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世新广播电台，一直陪伴你，永远不会说再见了。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5: I'd spend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是方大同。Maybe we won't see the sunrise. Okay, girl. Okay, girl.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用勇气。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是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觉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针，但一不小心能让你主线很深。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2: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5: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4: 我们不只访问歌手、
5: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4: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5: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6: 收听 AM 729 FM 88.1，这也是乐界秘话职人志，为你带来乐界新知和八卦。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7: 我是戴琪恩。
6: 那大家知道吗？在现代吉他的老祖宗啊，它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目前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类吉他弦乐器是属于一个叫 Harry Morris 的古埃及的宫廷歌手。那这把乐器有三条弦。那音箱呢是用松雪木，雪松木做的，那表面包了皮革，然后它现在被妥善的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那在影音不分家的今天呢，很多人好奇同时掌握声音跟影像的人，那他看待世界方式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张元兴老师，他不仅是圈内资深的骨灰级吉他手，那更是跨界拍摄微电影啊，创作剧本，然后创办了一个流行音乐人的协会，致力于音乐产业的传承。那欢迎老师来到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老师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

0: 好，那我们欢迎老师来到现场这边，请老师可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1: OK， 大家好，我是张元新，我是从缅甸来的。
0: 好，那、
1: okay.
0: 老师是缅甸华侨，那听说老师在缅甸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那可以请老师稍微讲解一下刚刚这一首歌曲吗？
1: 哦、OK， 这个是我也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 Change the World，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吉他手 Eric Clapton 他唱的，然后他也跟也有跟 Babyface 啊比较知名的这些歌手们唱的歌，然后这一首歌的我觉得不只是从他的歌名开始我就非常喜欢 Change the World， 就是改变这个世界。那这个当然是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个创作者呢他想要表达的是不管是对男女情感也好，他是用一个真爱来诉说这个他的作词作曲的部分。
0: 用真爱去写这首歌这样。
1: 对，他是说要是我可以从天上摘下一个心证明我对你的真爱。
0: 哇。
1: 然后他说要是我是可以成为这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比如说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主宰者，好像太阳好了，太阳就是可以给你一个阳光，可以温暖这个世界。然后因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于我可以成为国王的话，我可以成为王后，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国度，幸福的国度，然后
0: 哇，
1: 对对对，
0: 很浪漫，
1: 我觉得蛮喜欢的。
0: 很浪漫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那我们想听听看老师在来台湾之前的故事。
1: OK。我是大概蛮久的，到台湾民国70年，所以应该40年。
0: 哇，
1: 我来台湾。那台湾之前的话，我在缅甸出生长大，然后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OK， 我就是缅甸的华侨嘛。然后我来台湾。那来台湾之前，我就是在那边有成为算职业吉他手嘛，也不是，因为我是喜欢音乐去玩这个乐团的，然后跟这个当时的那个缅甸的最红的电影明星啦，一些歌手他们啦，

0: 在大饭店里面、啊、办演唱会、啊、或者是圣诞节啊办演唱会，那我就是他们的挤压手这样、
1: 嗯、哇，有记得是哪一些明星吗？
0: 缅甸的。
1: 对啊对啊，缅甸的哪一些明星？
0: 哎、欸，你们会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对啊，那个时候像美穗斯、美穗斯很穗，然后他现在在美国、然后或者是那个瑞文啊，什么 K 加 Nu 啦，或者是甘果多米王，咋一辈的可能知道。
1: OK， 我们完全不知道。
0: 哦，他们有美穗有来过台湾
1: 哦。OK， 好，那因为老师就是其实是把音乐当成是你的兴趣嘛，
0: 是，
1: 就是你开心
0: 从小的时候的梦想，
1: 从小的兴趣梦想。那老师，你觉得你对音乐的这个热忱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哦 ，OK， 我高中的时候就蛮喜欢的，然后我看。那个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披头士时代、然后我就很喜欢音乐，然后我去找一个钢琴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什么乐器都会，小提琴啊钢琴啊什么、国乐啊、
1: 国乐
0: 都会，所以我就去拜他为师，然后就求他半年、然后叫他教我钢琴、他终于答应、他说你真的要学这个、因为我很喜欢音乐跟艺术，我有 学美术，所以我就拜托他，然后终于他教我的第一堂课、结果其实他只有教我一堂课，再也没有再出现了。他只教我、如何弹钢琴，如何这个黑白键、如何、怎么看五线谱，然后怎么练习，所以他就
1: 不教了，
0: 再也不出现了。然后我就自弹自练的。
1: 哇哦，所以他其实那一堂课就把所有的
0: 不是所有的，就是基本
1: 功，比如说都跟你讲
0: 这个黑白键的位置，然后左右手，然后怎么视谱，然后这个谱要怎么练习的。我就照他讲的，很乖的一个一个练的。
1: 哦，原来如此。那就是一直这样子练下去。
0: 后来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时代嘛，
1: 对，
0: 所谓披头士时代就开始流行那个
1: 吉他，
0: 然后缅甸又是音属的国家，
1: 对、
0: 曾经嘛，
1: 曾经是，
0: 所以我们比较崇洋，就是比较西洋、美国、英国会受我们
1: 比较受影响，这样
0: 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要，老师不理我，我就开始去想要玩吉他
1: 这样子，
0: 所以去跟朋友借吉他啊，我就自学
1: 哇！可是那个年代要自学其实是蛮难的。
0: 没有像你们现在也比较好、
1: 对，
0: 有 YouTube 有谱啊，有什么、我们现在那个时代卡带都没有、
1: 卡带都没有、
0: 对，但当然我们家有黑胶唱盘、飞利浦的、对对，因为我们是英式嘛、所以都是英式的东西家里的、那我们怎么学习呢？好，那吉他的话，因为我是会钢琴嘛，
1: 对，
0: 我把所有钢琴的音符跟和弦的东西啊，我把它列在这个吉他上面，然后我就自己写好这些位置，然后我就听这个收音机，每一个礼拜五都会有排行榜的播放的西洋曲乐器，那当然国外也是
1: 排行
0: 榜的前十名，然后我们每次要等待我们熟悉的歌、喜欢的歌，然后去听。然后就练
1: 了，哇，就是等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就开始弹，这样、
0: 对对对，
1: 那感觉
0: 因为没有，因为外面没有像你们讲，有 CD 啊，有什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是 YouTube，
1: 现在就直接查就有，那时候没有，
0: 对
1: 对，哇，那个感觉非常的兴奋嘛，听到自己喜欢的歌，
0: 对对对对对，每一次等到，当然会重复，因为他是每一次前十名的话，大概差不了多少嘛，
1: 对对。
0: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1: 就除非有出新的歌这样子。
0: 对。
1: 哦，原来如此。
0: 西洋音乐、
1: 都是英文的歌曲。
0: 是的。
1: 对对对。好，那老师其实到台湾之后是在海国吗？
0: 不是
1: 。
0: 到台湾以后，我白天在电脑公司上班。
1: 电脑公司。
0: 然后，因为我在缅甸，不好意思，因为我在缅甸大学毕业，然后因为我家是做商业的。所以我们全家是不需要去工作，爸爸一个人做事就
1: 有钱这样，
0: 我都开吃吃喝玩乐，不知道要去，当然现在不一样，现在要去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我没去工作，我整天都在玩乐团什么。

0: 好幸福、哦、
1: 对，所以到台湾我就要去找工作，然后就不能玩这些、啊、我白天就去电脑公司上班，然后电脑公司的同事他说哎、欸，你会玩音乐？对，我会玩音乐、嗯、他们就介绍我去这个台北车站旁边那个海国乐器很大嘛、
0: 哦、对，
1: 我去那边，他说 你可以去教吉他，我说是吗、嗯、我就去面试，然后他们就录取我教热门电吉他，因为我 玩乐团，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民国75年、
0: 嗯、哇75年
1: 教热门电吉他，这样
0: 我是96年出生
1: 的民国七十五，你是1996吗？
0: 不是，我们是民国96年出生的好久远啊，
1: 太古老
0: 那所以老师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海国，然后跟郭伦老师就认识了、啊、
1: 郭伦老师就是交通大学毕业，然后他还没去当兵，嗯嗯，然后大学毕业后他就来、欸、晚上他有一些外面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木船啊民谣餐厅嘛、
0: 嗯、餐
1: 有些有 不是教学，他要教民谣吉他，我是教热门电吉他，嗯，然后他没有教学的一些晚上他有去那个民歌餐厅自弹自唱
0: 哦
1: 然后我们在这个教学的时候、嗯、就认识，因为 他教民谣我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老师是 彼此认识，认识后、当然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同时间教学生，然后一半场的话把学生全部召集过来后，让我们这些老师表演给他们看，就是好像办音乐会这样、
0: 欸、这样真的很有趣
1: 很有趣，对对
0: 对啊，
1: 他们觉得哦，我们有三个老师，一个教古典的，嗯，然后他是教民谣的，我是教热门电吉他，然后我们三个人每次教学一半、哦、好，全部集中三班的学生集中在一个大的教室、嗯、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始玩这个音乐，然后当然我们三个人也就变成很好的好朋友这样、嗯、
0: 哇、欸、这很酷
1: 耶，对对，他还没当兵的时候，
0: 因为我是在那种音乐教室学小提琴、嗯、所以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哦啊、你是单一个一对一吗？
0: 对对对，
1: 哦，不是，我们是我的学生
0: 是一对多的这样，
1: 对，因为我是热门电影，
0: 对啊对啊，
1: 所以 我的学生还蛮多的、
0: 哦、是那种大班，
1: 大概15、16位有，
0: 哦，那很多，
1: 我的学生，嗯，
0: 一次性教这么多个，
1: 但是我们大概教三个月就被乐器行 fire 掉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乐器行的主任呢、啊，嗯，他会希望我们教学的话，嗯，介绍，因为他们是乐器行嘛，
0: 对啊，对啊，
1: 不只是给我们学费，他们当然他们收了学费，嗯，他们希望我们介绍学生买他们乐器行的
0: 乐器、啊、
1: 然后我们三个都只玩音乐、嗯、不介绍所以呢有一天他一打电话给他，嗯，妍妍你现在怎么样？我说哦，那个乐器行说我们没有帮他推销那个乐器，所以不再请我们当老师、啊、我也是，他说他也是，
0: 超好笑，
1: 那个时代真的，
0: 就这三个人都被同时掉，
1: 哇，同时被请来当老师，然后同时间被 fire 掉、嗯、
0: 怎么这样子
1: 三个月
0: 只顾着玩音乐、
1: 欸、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他有时候没有教学，然后我们就去看他、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就去看他那个一个人在木船啊民歌餐厅唱歌、我们就去看，等他看他，然后结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这样，
0: 哇，
1: 非常好的朋友，对，
0: 哇，好青春哦好浪漫的感觉哦好喜欢、哦、
1: 对，
0: 感觉就是那个时代才会
1: 有
0: 的那个，对，
1: 就是很哥们这样、
0: 啊、
1: 我也刚到台湾没有朋友，哇，好不容易有这种音乐上的朋友的，所以非常好的朋友，
0: 好幸运哦，
1: 是
0: 超开心的那就是对啊，讲到这个，那老师其实你们那个年代玩团啊然后做音乐的这些人、嗯、你们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那种革命情感、
1: 哦、对啊
0: 对啊，那你可以分享一两件当时你和这些玩音乐的伙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吗？
1: 疯狂的事情、哦、当然国荣跟我很蛮疯狂的、嗯、那怎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对对对，
1: 很好玩的部分、
0: 啊、
1: 那我们那一年就是我刚来台湾第一年、嗯、然后就碰到 过生日、
0: 哦、过生日，
1: 然后过生日的时候结果、我们也在教学，然后那一天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我来台湾第一次的生日、
0: 嗯、
1: 然后他就约我，然后我们就在台北车站对面的谢顿饭店、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吃晚餐、嗯、吃完餐后我们三个、因为我们变好朋友三个，然后吃完餐后就走。

0: 他说妍妍坐坐，我们再我再带你去，因为我不太熟，在台湾不太熟，他带我去林森北路那边，很多的音乐 pub 啦，美军以前留下来的那个美军俱乐部啦，啤酒屋啦，然后他就带我去一家啤酒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然后小月整个晚上在这边，我们会听很多不同的音乐啊什么，他很熟，他说走走走，我带你去，我们在那边庆生，然后他就帮我在那边庆生。我就分我们在那边哇，一喝啤酒喝到天亮，然后音乐哇，就是可以听很多
1: 不同的，
0: 都是西洋音乐了，不同的哇，这样我们就讨论这些音乐啊，哇，真是非常疯狂。我觉得一辈子就记得
1: 记住了，
0: 深刻，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第一年的生日。然后他跟我庆生，
1: 有这种朋友真的是很棒哎，
0: 一辈子。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如果我也有这种朋友就好了。
0: 是不是嘛？有一定有的，
1: 好羡慕哦。
0: 是吗？
1: 对啊，超级羡慕的。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老师选的歌曲。

0: OK，那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拍了一部10年之久的这个微电影，那是真实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的主题曲呢，我就请了一位做电视电影配乐的一个钟继长老师，然后他在创作一个台语的歌，然后我就选了这首歌配合这个。10年之久的一个微电影的主题曲放在上面，因为这个钟继长老师也是做这个电影电视配乐的部分，对，他自己唱的是。
1: 所以老师是在《十年之久》里面是担任什么的角色？
0: 我就担任制片总监。
1: 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制作这个短片的初衷还有过程吗？
0: 对，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你们大家也可能从新闻上各方面媒体上面会看到诈骗，
1: 对
0: 不
1: 对
0: 管是
1: 对，
0: 国际上诈骗，或者是国内的诈骗，那
1: 都有，
0: 非常严重，非常猖狂。这个时候，
1: 对啊，
0: 然后我自己也是那个时候呢，两三天就接到一通电话，都是诈骗的，
1: 哇，
0: 要么就是什么健保局的，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搞不好也是这样的，
1: 对啊，对啊，
0: 要么就是什么什么健保局的，要么是什么医院的挂号的，要么是，我甚至有接到过，台电的公务员，他说，然后呢，还转到这个警察局，还是什么哪一个分局的警员啊，这种诈骗的，
1: 对啊，
0: 哇，我们两三天就一通，那我就想到这个社会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好朋友，然后他曾经，十几年前被
1: 诈骗过，
0: 被网络购物诈骗过，
1: 哦，
0: 然后他就从企业的高端变成什么都没有，
1: 就是变底
0: 层
1: 这样，
0: 对，然后他就很沮丧，后来他去找到我的家医师，然后家医师帮助他后，十几年后面，他现在又走出来，然后又回到职场，又重新回到职场，然后又重新爬起来，所以他的故事我们就想说，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短的
1: 短片，
0: 影音去拍出来？那一方面是帮助现在很多人，有些人可能被诈，有些人是还没有被诈，可以预防这个情况发生。那要是被诈的话，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失去信心，然后可以重新
1: 再来，
0: 会恢复的，会恢复，进入工厂工作职场，再可以爬起来的。所以就拍了这部片。
1: 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拍这部片的过程吗？
0: 对，那我也是，虽然我有受过训练的。拍电影的部分，但我没有去拍过电影，我拍过电影的导演，我去受过训练，只是我没有真正去拍过。那这个是第一部，我去筹备这个，可以当制片，所以我要去找这个制片的工作，就是他什么全部都包了。简单讲是人事物钱全部都要你去全部去找好。你想要拍的东西，你要找到钱，你要找到所有这个拍摄的过程里面，的角色，编剧、导演什么，全部你全部中包，就当制片的。
1: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一个制片需要做什么事情？就是
0: 对，
1: 就是像你刚说的嘛，
0: 从开始发起了你想要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你就要去找到，编剧，能够，那你要找到这个相关的导演，你要想到，场地，包括演员，包括当然所有这些的交通，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负责去筹备、去找出来的，包括经费、财务这些，
1: 全部都是要有制片去找
0: 制片，对吧？然后包括这些做完配乐嘛，包括后制剪辑完全部啊，包括怎么样再能够上到真正可以呈现出来，
1: 很辛苦哎、
0: 欸，对对对，
1: 很辛苦哎、欸。
0: 你的故事怎么样可以用影像真正可以呈现出来？对对对，你要是电影的话就要到大荧幕上面去播放的出来。

0: 对对。
1: 那老师，你刚刚说就是你有学美术嘛？啊，是画画吗？
0: 是是的。
1: 那老师，你平常都画什么呢？
0: 哦，我喜欢画大自然，因为我的生活的话，我的生活的话，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四天是我去山里面，我都在这个瀑布啦，鸟语花香那里面，我三天会有这个里面，然后在里面我健身，我运动这个，
1: 就是喜欢大自然，
0: 我很喜欢大自然，所以呢，我的里面，我希望，我的画也是一样，我会画一些非常漂亮的，比如说翠鸟啦，很漂亮，小小的，然后或者是奇花异草，然后就是比如说昙花一现，昙花一现是你看晚上开了以后，早上搞完就不见。我会画那个昙花一现，我会画兰花什么，我就画这些很多大自然的奇花异草，或者是海边的风景啊。对对对。
1: 那老师，你平常都是自己在家画吗？还是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再画？
0: OK。大部分好，我在家里的画，还有我还有一个工作室，我也有在工作室画，是。
1: 那如果现在有个年轻人就是在你前面的话，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0: 哪一方面呢？
1: 可能音乐吧。
0: 哦，音乐的部分嘛。当然音乐的部分的话，要是年轻人的话，我希望他真的很有兴趣的话，当然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个音乐艺术家，就是有音乐方面的，然后还有影像方面，所以我去玩这个乐器，我会各种各样的乐器，还有影像方面的，就是我去学这个画画。那要是学生们他们对这个有梦想的话，那他在这个音乐的话，一个是他必须去研究这个学音乐的部分，我的角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用研究的概念去学习，就是世界音乐里面就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的风格，包括乐器这些，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要是年轻的学生，他不能去停留在某一个我喜欢 R&B， 我很喜欢蓝调，他不能去听，我喜欢摇滚，还是什么金属摇，不能他喜欢一个东西，这个可能会受限，
1: 就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这样，
0: 一个东西而已，或者是我只喜欢弦乐，或者是我只喜欢钢琴，我应该说不一定单独，你可能有一个乐器是你喜欢的，那可能其他乐器你还是要去学习了解的。
1: 那对于一个准备就业的年轻人来说呢？
0: 就业的年轻人，那他要跟这个音乐媒体有关系吗？他想要工作的部分，那当然他想要对这个方面有关系的话，他必须我们在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态度上面，我们必须学习我们这个个人在我们的所学的东西上面要成为卓越的，这样 你在职场的里面人家就会喜欢使用你，假设你是做音乐的，一个乐手，或者是你是做编曲的，做配乐的，那你的领域里面你必须学习成为卓越的，你比人家
1: 杰出一点
0: 更厉害，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必须要有非常谦和的态度跟人以相处的人际关系。
1: 对啊对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老师分享的歌曲。

0: 好，那麻烦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刚刚放的这个第三首歌曲《同一个世界，同一颗心》。
1: 哦 ，OK， 这首歌就是我最近呢，大家也因为应该知道，不管是苏俄跟乌克兰的战争，不管是美国跟伊兰、以色列这些中东的战争，所以各地世界整个都突然间变成一个充满了战争跟这个 不平静的一个世界的里面。所以呢，最近我又有一个感动，说可不可以用音乐，这些可以带给世界爱和平。然后我就去先从英文去写了一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心， One World One Heart、我去写了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分享爱和平，然后不管是我们是

0: 我们就是一个世界的地球村，
1: 嗯，
0: 然后这个里面可不可以不要有战争，可以人与人之间可以只有爱能够
1: 和平
0: 在我们中间，所以 我就去写了传递爱和平的一个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不分国旗民族各方面的，
1: 嗯，
0: 所以的类似乌鸦的窝这种概念，
1: 哦，
0: 我就去创作了这样的一个歌。
1: 哇，寓意非常的好
0: 啊！对，希望我听众们会喜欢。
1: OK， 好，
0: 谢谢
2: 老师，
1: 谢谢老师。种瓜得瓜，我们一起来吃瓜。今天的种瓜得瓜，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老师带来了什么样新奇有趣的故事吧。老师请讲。
0: OK，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在做音乐的过程中，当然我接触过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流行音乐界的老师们，包括前几天得到那个金曲的黄瑞峰老师，
1: 哦，
0: 亚洲鼓王那个，嗯，黄瑞峰老师，哦，他有帮我打鼓，
1: 哦，真的，
0: 很多台湾杰出的音乐老师，包括Baby 周先敏老师，那他们都 得到金曲奖这些，
1: 嗯，对对，
0: 很多啦，就是，跟我的，在这个做音乐的过程中，
1: 嗯，
0: 那我们讲一下周先敏老师好了，
1: 嗯，
0: 那，好多年前他在白金录音室的时候，他是有用白金录音室的工作室 做这个编曲还有制作，
1: 嗯，
0: 那他编曲制作的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大咖啦，从张惠妹、王力宏、黄小琥，太多了，
1: 嗯，
0: 包括周杰伦这些，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也跟他有一起工作过，因为他有好多歌帮我编曲制作，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我们讨论了有一首歌，然后他要帮我做这个编曲弦乐的部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帮那个周杰伦做这个，也是要录这个弦乐的，
1: 嗯，
0: 那这个弦乐是要到北京去的，
1: 哦，
0: 找北京的交响乐人整个来录周杰伦的专辑，
1: 这么厉害，
0: 然后他们唱片公司，
1: 帮他，
0: 然后他需要写总谱，然后去，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也帮我写，我有一首歌请他编嘛，
1: 嗯，
0: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说，哎，我们这首歌要用编曲，然后呢，我一样用那个北京交响乐做周杰伦那个，我一样帮你做，然后呢，但是你，因为他跟我非常好了，是好到他直接那一天呢，他的因为要去北京嘛，
1: 对，
0: 所以他那一天还直接开他那 Benz， 然后带我去听那个黄小琥的演唱会。
1: 哇！
0: 然后他就他们的老师嘛，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喝啤酒啊，什么聊天啊，然后他说这样好了，然后呢，我就帮你免费，啊，他的费用非常高了，可是他呢，因为跟我感情很好嘛，
1: 嗯，
0: 他说我帮你免费编曲，写那个总谱，
1: 哇，
0: 然后带去北京，然后呢我帮你
1: 交响乐团帮你
0: 录完后你只要花一点费用给这个交响乐团的那个费用就好，
1: 嗯，
0: 其他费用因为唱片公司会付，
1: 嗯，
0: 他做整个周杰伦，所以呢反正他跟杰伦也非常好嘛，
1: 嗯，
0: 那有一天呢我们在这个讨论这个制作过程，我常常去找他，讨论这个音乐的制作，有一天晚上杰伦就来找他，
1: 嗯，
0: 然后就带晚餐过来，他知道我跟贝玉老师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他就带晚餐过来北京找我们，
1: 哦，在北京，
0: 来在北京录音室，
1: 北京
0: 录音室，然后他那个时候要去北京办这个演唱会，
1: 对，
0: 周杰伦要去，他就我们就吃饭聊天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杰伦说，哇，你非常非常要感恩，他说，哎，怎么了？我说因为你妈妈非常爱你，然后呢不只是爱你，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1: 嗯，
0: 他妈妈是基督徒，
1: 对对对，
0: 然后非常虔诚的，然后你现在又要去北京办

0: 唱会。哦，那一年刚好是我们那个什么 SARS 那一年，那个时代。
1: 嗯，
0: 哇，我说你又要去北京，然后对，当然我们也会为你祈祷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其实是会遇到很多这个音乐人啊。
1: 嗯，对。
0: 然后就是不算是八卦，可是有些是可能外人没有办法接触到。
1: 嗯，对。
0: 他们有好的时候，他们有不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当然对我来讲都是我们都是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1: 嗯，
0: 这些音乐人
1: 曾经一起工作过，这样
0: 好名的好的音乐人。嗯，包括菲尔他们。
1: 对 啊， 对啊，菲尔
0: 有常来录音室看我们这样。
1: 来看你们这样。
0: 对对，他们也可能在我们是包整个录音室。
1: 对，
0: 他们可能在别的间，我们可能在这边间。
1: 哦，所以白金其实很大。
0: 是白金啊。我们那个时候在白金跟强力比较多。
1: 哦，白金是一整栋吗？还是
0: 不是它两层吧。
1: 两层。哦，所以就会有很多
0: 非常好的房间。
1: 哦，不同的房间。嗯，然后不同的音乐人制作人就在一个房间，这样
0: 看大的小的。
1: 啊，
0: 对。
1: 哦，还是有分大小。
2: 嗯，还是有分咖位这样。
0: 对，有些比如说有些录音室是可以要录鼓的，他就不到。
1: 哦，
0: 有些录音室比较小的。
1: 嗯，
0: 只有录声音这样。
1: 哦，原来如此。好酷哦。
0: 对啊，有空你们以后也会碰到。以后你们学校学历完成以后。
1: 嗯，对啊，
0: 对，白金跟强力。
1: 那老师就是可以多讲一些在白金的故事吗？
0: 哦，对，
1: 我们蛮好奇的。
0: 好，那我在白金呢，我们蛮多时间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有一个 baby 老师的算录音的助理。
1: 嗯，
0: 很多时候就是这些助理你不要看他只是来工作好几年这种助理。有些还是从国外拿到这个录音学位的。
1: 哇，
0: 为了进入这个音乐圈里面。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是很厉害的。可是呢，通常我们台湾这边的话，不是 你什么学位来你就可以当这个录音师。像你们这样录音师不是。
2: 还
0: 是需要去当助理。
1: 要从头
0: 开始做起。然后人家帮人家端咖啡啦，给制作人啊，歌手啦，还是买便当，还是什么订便当啊，或者是他接线啊，
1: 接线。
0: 哇，那个，
2: 我们之前来访的来宾也是很多都是从助理开始。
0: 对，
2: 嗯，对。
0: 然后你不管你在国外什么录音学什么，他不管你就当助理，
1: 不看那个学历。
0: 对，然后助理对，当然你怎么变成录音师呢？还怎么样呢？
2: 都不管，
0: 不太可能。
1: 嗯，
0: 因为呢，他录音师他本来就在这个圈里面非常有名的录音师，这些制作人呢就会请这些有名的专业的录音师，那这些录音师是不用去怎么接线不接线。
1: 嗯，
0: 他就是来做录音或者是混音有混音的这些。
1: 嗯，
0: 然后有一次这个 baby 老师的这个助理呢其实工作很久了。
1: 嗯，
0: 那他我就看到他蛮态度也很好。
1: 嗯，
0: 每一次来就是会给你打招呼，然后 会问说，哦，你现在吃了没？没吃他就会帮我们订便当。
1: 嗯，
0: 或者是他就马上会请他泡咖啡啊什么。哇，他就非常好
1: 专业。
0: 那当然他也很好，只要请他接线什么，他就 很快帮我们弄。嗯，但当然他也会的，只是他的职位没有成为录音师。我就觉得，哎，这个年轻人那么殷勤工作，然后也不错，技术什么也不错，我架麦克风。那，我就在这个跟 baby 老师工作的时候，在我的做的音乐的曲目上面，就把它升级成为这个录音师。
1: 哇！
0: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项目不是会写工作人员吗？
1: 嗯，对对对，
0: 制作人谁？然后录音师，录音室白天录音室，然后录音师是谁？什么什么？
1: 嗯，
0: 我就在这个里面。
1: 嗯，
0: 我们的唱片里面把它升等了就对了。
1: 嗯，
0: 成为录音
1: 师。
0: 录音师。
1: 嗯，
0: 欸，他就因为我给他这个职位，因为我是制作人。
1: 嗯，
0: 给他这个职位以后
2: 他就
0: 变成一个录音师了。哦，白金的录音师了。那你白金录音师的时候，你在外面的制作人去请他的时候，他就要用录音师的费用。比如说录音师的费用是一个小时是1500。

0: 2000块，他就要用这个等级去付他，不是用助理的费用，助理费用可能在500-700块的。所以他以后呢，他接的案子就变成一个录音师的，
1: 嗯，
0: 欸，那就不太一样，欸，他就变成
1: 有
0: 一个 position， 跟别人一样。
1: 那老师也帮他很多，欸，就是
0: 对他一辈子，嗯，现在还是会很感谢我，因为，
1: 嗯，对啊对啊，
0: 因为这样哦，他马上升等到，
1: 嗯，
0: 好比你是制作助理，你有一天变成唱片制作，
1: 对对对，嗯，对啊，
0: 唱片制作这个概念，
1: 嗯，
0: 制作助理永远都是助理啊，你
1: 对啊，
0: 你永远接不到歌手唱片公司
1: 来
0: 当你，
1: 对 对, 对，
0: 当你制作，
1: 嗯，
0: 除非你是哦，这首歌是你成为制作人，你可以告诉人家说，哎，我是制作人。做了什么歌，
1: 对啊，
0: 欸，唱片公司开始是歌手，
1: 哦，
0: 可能才会当
1: 开始找你
0: 录音师一样。
1: 哇，欸，这个好厉害哦，这个
0: 对，
1: 啊，
0: 我就提拔他，
1: 嗯，
0: 我看这个年轻人不错，
1: 嗯，
0: 一个就是他的态度嘛，对人的谦和，
1: 嗯，
0: 然后
1: 了解他遇到一个很好的伯乐，
2: 对，
0: 啊，应该也算了，也算，嗯，因为我所到的地方我都比较喜欢去
1: 帮助，
0: 有兴趣这个领域的人，
1: 嗯，
0: 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啊，
1: 嗯，
0: 这样。
1: 那老师其实有成立一个那个音乐人的协会嘛？
0: 是。
1: 那老师这个协会大概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我又成立了一个国度艺术的传爱协会。
1: 嗯嗯。
0: 然后我没有跟政府登记的，
1: 嗯，
0: 我就是理事长。
1: 哦。
0: 然后我就召集了一群。做电影的导演，
1: 嗯，
0: 演员，还有编剧，还有电影配乐这些人员，我全部把他召集过来，
1: 嗯，
0: 当成这个协会的 member，
1: 哦，
0: 然后就是其实我是想要做这个音乐跟视觉艺术方面的整个的整合，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当然我们是比较正面的，一方面是发挥这些成员们的，
1: 嗯，
0: 影响力跟他们的潜能
1: 技术
0: 专业，
1: 嗯，
0: 这个领域，然后把它整合过来，然后再去做一些电影啊，做这些
1: 影视方面的这些创作，
0: 是，所以我就召集了这样的，
1: 哇，有那除那召集这一群人有做过什么样的作品，就是拍一个电影吗？
0: 就有本来有计划，我们是想要做在里面也有金钟奖的导演，
1: 嗯，
0: 人间四月天，嗯，张世豪，
1: 哦，
0: 老师他是开南大学创意学院的系主任，
1: 嗯，
0: 创办人，
1: 哇，现在
0: 美国的，
1: 哦，
0: 在好莱坞那边，对，
1: 哦，哇，好莱坞，
0: 制作人，所以有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在我们的协会里面，
1: 嗯，
0: 从美国回来，他也会来找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电影方面有更大的成就跟可以正能量的东西可以呈现出来，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召集这些
1: 帮助人向善的这些影视的制作，
0: 不是做，因为现在的电影一般呢，啊，亚洲的部分来讲，
1: 嗯，
0: 不管台湾不管是韩国不管是要么就是阴阳怪气的这些比较我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1: 要么是鬼片，要么是爱情片，
0: 什么以前的转到转世啊，
1: 转身啊，
0: 或者什么鬼啊灵魂啊什么这些哦鬼魂，但人家奇怪为什么会有兴趣，我不知道啦，可能这个时代在改变，那对我家长的教导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说里面是还年轻，
1: 嗯，
0: 要尽量的看到这个喜乐的，尽量看到美丽的美景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声音也是，
1: 嗯，
0: 听到优美的感动人的这些，
1: 嗯，
0: 人就会很健康喜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到后来我们都不想去看电影，因为都是要么就是鬼怪，哎，要么是什么
2: 负面的那些，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能够可不可以有正能量可以呈现出来的视觉艺术，然后人们也喜欢看的，
1: 嗯，
0: 这种影片，我们能不能临近每一个人的这个专业去呈现出来，
1: 嗯，
0: 对，所以我就成立这样的一个，
1: 对，啊，
0: 当然以后这个也是我们的目标了，
1: 对啊，寓意很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这

0: 个粉丝提问的环节，就是我们有收集了一些小朋友的问题，想来问老师这样子。那想问老师，因为是学电吉他的嘛，老师平常是怎么样练习这个即兴的 solo 的部分呢？
1: 哦 ，OK， 哎、欸，这个是我最喜欢玩的地方。OK， 我在高中时期开始玩，刚才我讲了嘛哈，从钢琴转到吉他的部分，然后。我每天晚上我也都在练，除了听这个原来的吉他手，我大部分听的都是吉他演奏的部分，我学吉他嘛，所以我听他们初期我是模仿嘛，一样是他们弹什么我就抓这些音去弹，这些 cover 这些开始，然后怎么即兴，最初声音刚才讲了，我们是在音色的环境长大的嘛，所以这音是美式的这些会影响我们很多西洋乐，那我从你说怎么样即兴的话，我都是从这个十二小节蓝调里面去弹这个即兴的，就是固定的这个和弦的进行的里面，这个架构里面，然后去在这个架构里面乱弹就对了，应该说是乱弹，但是需要有一点对这个蓝调的这个音阶方面有一点熟悉，跟它的旋律构方面熟悉以后，在这个十二小节蓝调架构里面去测试弹出一直弹出这个一个那可能要弹好久，就是
2: 一直在调
1: 变化，对，一直在变化，你可能弹过三四小时都是一样的小。一样的和弦进行里面，
0: 就都是从乱弹开始练习，
1: 是，然后不知道的人就觉得
2: 到底在弹
1: 什么其实是有啦，不是也不能算乱弹，因为你曾经听过这样的音乐，然后你就会知道这个和弦是这样的进行，然后这些音乐的旋律会影响你，然后呢你就知道听到这个和弦的时候你就去弹一些音是适合这个和弦进行的，
0: 对，
1: 这个音乐的风格，
0: 对，
1: 跟有相关的蓝调就蓝调相关，爵士有些爵士相关，流行抒情就有关系，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音符去呈现填到这个和弦的进行。
0: 对啊，我以前也是，
1: 你也是吗？
0: 对啊，就是喜欢放一些自己喜欢的韩团歌啊，对，
1: 然后
0: 什么的，那就跟着一起拉琴这样子。
1: 对，现在应该更好哦，因为现在呢，那个 YouTube 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 pattern 的进行，然后呢，会让你，比如说这个是速度120。然后他就有把背景音乐都做好了，
0: 对啊，
1: 那你看你要弹吉他，你要弹钢琴，
0: 弹什么都可以，
1: 弹小提琴跟他们一起，
0: 对啊，他 一放就是一个小时，
1: 对，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练玩在一起，当着这个乐团的一个成员，现在是更好，
0: 现在就是
2: 时代变了，
1: 是，对。
2: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元兴老师可以来到我们的乐界密话知人志，和我们分享一路走来的人生故事，那也希望今天老师的分享可以带给正在追梦正在努力的朋友一些勇气，那不管是音乐啊影像还是任何一个领域，其实只要你愿意持续的学习勇敢尝试，那每一步的累积都不会白费，那也欢迎持续锁定乐界密话职人志，我们还会邀请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音乐职人，那带大家一起探索音乐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是戴琪恩，
0: 我是周永晴，
2: 我们下礼拜日再见，
0: 拜
2: 拜。
1: 拜拜。